0: 天哪，
1: 不是
0: 这个歌真全凭唱功，我都没怎么能听到伴奏。
1: 不是怎么能够把一首 AI 大家认为不太好唱的一首歌给完全唱出来呢？这位朋友
0: 全是转音，我的天哪。
1: 这首歌当时火就是因为它的转音太厉害了，就是它被认为就是你要正常歌手去唱的话真太难了。
0: 我感觉你能记住这些转音都挺
1: 难
0: 的。
1: 对，就是你知道太 R&B 了，这些歌曲有的这个转音太多了，
0: 它几乎没有什么背景音乐。
1: 中间有一段那个整体的那个伴奏是不停的往上升调，然后中间没有任何气口的那一段，
0: 对对对，
1: 哇，好厉害！我没话可说，我真
0: 的牛啊，
1: 好厉害，
0: 牛，
1: 确实
0: 好
1: 厉害，
0: 厉害！
1: 你真的是不考虑考虑，
0: 没得说，没得说，
1: 不考虑考虑出道吗？真的。行了，稍后回来之后玩游戏啊，各位想参与，我们一会儿回来之后继续游戏，再见啊。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周三的游戏时间，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正好让大葱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游戏叫什么名字？
3: 今天的游戏呢，叫做《幸运大转盘》，有胆你就来，就是呢，笑啥？多霸气的一个名！
2: 你这个就有点像《快乐向前冲》，你知道吗？就是那个叫什么？有胆你就来。
3: 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内容，然后你根据我的指示来进行互动就可以了。
2: 哎，对啊，
3: 比较相对的，
2: 对，就比如说阿拉伯数字有多少，1234567，就类似于这一种。
3: 啊、对对对、哎，是是是，
2: 给你一个固定内容，然后你来后面来进行回答就可以了。每一个的内容来说的话，大家也都知道嘛，早上起来都不难，但是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
3: 没错，
2: 所以打电话的机会呢是有限的，一人一周一次，所以你可以选择你擅长的一天来拨打。

0: 那如果这周你前两天已经打过了，今天你就稍微休息一下啊，你可以之后再拨打。那如果你没有打过，或者你从来没有参与过，或者你上次参与已经很久之前了，你想来拿个红包，完全可以来试一下，
1: 赶紧来试试。
0: 对，赶紧来试试啊！今天这个游戏来说确实不难，因为每一个的前面的内容都还是比较简单的啊。这个内容前面那个内容主要是看内容嘛，然后让你来回答问题，答对就可以拿到红包，所以那个还比较简单，有兴趣可以来试一下。我看了一下，基本上这个天文地理啊。都有，
1: 都很简单、
0: 啊、
1: 或者是生活常识啊，
0: 对，
1: 都有，
0: 或者说等等什么什么运动城市啊什么，基本上、啊哦、都很全乎啊，全部都有、所以各位有兴趣呢也可以来试一下。当然如果你很久没有拿过红包了，今天想要拿一个，我跟你说我也完全没有问题，基本上
1: 很简单，
0: 我是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1: 对，新朋友也欢迎大家拨打电话、
0: 啊、对啊，
1: 我的电话还是88990921、
0: 一人一周只能一次，被打多了啊，这个还是一样。我发现好多朋友其实好像还不太知道这个事儿，所以呢也跟大家再强调一下，一人一周只能打一次，不要多打啊。我们开始。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小苹果你好。
1: 早上
4: 好。大田大葱早上好。
0: 早
1: 上好。
0: 来，准备好了吗小苹果？
4: 啊，准备好了。
0: 好嘞，别紧张啊，加油。Ready,
1: go! 任意说出欧洲的三个国家。
4: 挪威、瑞典、芬兰。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最想去哪个呀？
1: 都想去。
4: 感觉都很远。
0: 都很远啊。
1: 确实很远，确实有点。
0: 链家，这就是链家。那你拿筷子一般拿筷子的哪个部位啊？是中间部位还是远端那个部位？
4: 比较偏远。
0: 偏远啊。
1: 啊，
0: 那不对呀、
1: 啊、
0: 人家说、
1: 啊、那这个不准。
0: 人家说拿筷子拿远，人家想往外跑。
1: 哎，对对对。
0: 你这不准呀。
1: 以后往下握我。
0: 好嘞。恭喜啊，接着去领，再见，
1: 拜
0: 拜。你拿筷子习惯拿哪一个？
1: 我也是中后。
0: 你也是中后是吧？
1: 对，
0: 那你也不准。
1: 但是对，我也挺恋家的。后来我知道之后，我有几次尝试把它捏得比较近，但实在是夹不起来东西，
0: 我
1: 就放弃了。
0: 我也夹不起来东西、哦。我觉得咱就正常，应该就是小时候学的就是往
1: 中
0: 远。中后。对，中后它好用力。
1: 哎，那你是交叉的那种筷子夹法，还是平行的夹？
0: 交叉呀。
1: 哦，你是交叉
0: 啊？
1: 他们说好像正了八经刀筷子是平行，但是我也学不会，我也是交叉筷。
0: 你管我呢，我夹起来就完了。
1: 能夹起来行吗？能夹起来
0: 真的是
1: 没毛病，
0: 还平行交叉了，真行啊。当然了，这个跟孩子有时候吃饭也有关系，小时候可能这个整体一个独立自主能力等等之类，而且尤其马上要快放暑假了，
1: 对
0: 不对？马上暑假，下周应该就要开始了，很快了。所以呢，正好家长在整个假期暑假期间，如果说您担心孩子比如说晚睡晚起，或者说担心他独立自主的能力稍微会有些偏差的话、青岛猎人国际学校，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这个学校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已经办了将近好几期几十期了，21期，一共5000多名人员都受过训练、
1: 哦、
0: 而且这个里面呢，它跟您正常报的那种想让孩子减减肥是
1: 不
0: 一
1: 样
0: 的。对，这里面呢是正儿八经的退役军人来举办的猎人国际学校，里面的所有训练项目其实和军训的那种包括新兵入营那个是差不多的，只不过简化了一下版本，而且可以在里面比如说啊、男孩特别喜欢的这个枪炮这等等之类的、
1: 哦、
0: 就类似于这些你都能看到，
1: 肯定比军训有意思的多。
0: 有意思的多，而且呢包括里面的爱国教育，包括每天进行的这种管理，包括吃住都在里面，关键价格也很便宜，7天6晚的时间，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三个字夏令营就行了。而且我们是跟人家合作3年了，所以在这一年的时候帮大家争取了一个特别优惠，每天的前20位添加他们微信的朋友，就是你加他微信之后你就问他还有没有优惠名额，他说有那就是有，好吧，前20位我们都有一个专属的优惠名额、各位有兴趣后台回复夏令营加他微信就可以了，或者可以选择打电话也可以来锁定名额，都没有问题，好吧，回复夏令营就可以了啊。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
0: 3号线的黄美女，你好，黄美女。
5: 哎，你好。
0: 哎，
1: 早
0: 上
5: 好，主持人，早上好。
0: 好，有信心吗？啊，怎么了？
5: 我没有，我刚刚没听那个广播，因为我刚刚上车，
0: 哦、
5: 所以我不知道是什么游戏。
0: 很简单，就是给你一个范围，然后跟你说，你就说出来就可以了。
1: 你像刚上一个，就是我让他说任意三个欧洲的三个国家，他只要答出来就行。
0: 啊、对，
1: 对我就给你一个题干。
5: 哦、
0: 哎，对，就那么简单，
1: 按照我的要求答就行。
5: 哦、因为我就突然就打进来了，
0: 没事，我知道啊，
5: 这
0: 你这不都跟你说了吗？你听说这个就行啊，
1: 很简单，
0: 加油啊！
1: 随意说出国内的3所体育高校。
5: 体育高校，
1: 嗯，
5: 吉林体大，
1: 啊，
5: 然后沈阳体大，
1: 嗯，

0: 面的人均就是一级，
1: 一九几吧。哎呀，这进去都流口水，都不住了。
0: 人均一级啊，人均最低最低二级，但基本上没有二级，就人均都是一级，除非说你是正儿八经的考那个考试，比如说考营养学啊，考体育学啊，考到那个分数之后进去的可能是二级。
1: 我梦寐以求的学校啊，
0: 你梦寐以求的是学校吗？
1: 哎呦，进去就不知道眼该往哪看
0: 了。你梦寐以求的不会是什么腹肌呀、啊？什么游泳队呀、啊？
1: 哎呀，就好奇他们游泳队都平时怎么训练的，啊、你知道吧？什么排球队，就特别的好奇。
0: 你不会是对这些东西好奇吧？
1: 哎，有点好奇，就看他们怎么训练，想学习一下，也增强我自己的体质嘛。
0: 你会游泳吗？
1: 我会游泳啊。
0: 哦，会什么泳？狗刨不算、啊。
1: 蛙泳，蛙泳，
0: 蛙泳，蛙泳，蛙泳还行哈、啊。
1: 也只会蛙泳，到这儿了水平，就学到这儿了。
0: 来，一号线李先生，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大天啊、
1: 早上好，
0: 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2: 行吧，
0: 行吧，
2: 谢谢，
0: 来，加油啊 ！Ready
1: Go！ 连续说出三部老舍的作品。嗯，
2: 骆驼祥子、茶馆儿、老舍还有啥？
0: 嗯，骆驼祥子、茶馆还有一个，
2: 还有一个是什么嘞？
1: 还有什么？
2: 突然想不起来了。
0: 还有没有龙须沟啊？
1: 龙须沟，对对对，
0: 哎，我这一辈子啊，这不都是老舍的作品吗？
1: 嗯，四世同堂啊，
0: 啊
1: 什么什么，
0: 对，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小时候学的噩梦嘛，老舍。
1: 哎呀，不用说小学，我们大学还演他的话剧。
0: 哦，对，你们更是噩梦。
1: 茶馆。
0: 对，龙须沟你们不演吗？
1: 我没有演过，别的班演过。
0: 哦，你演茶馆。你
1: 也没演茶馆，我们班没有演，就别的班演了。
0: 那、你演什么呢？你们不
1: 演
0: 吗？
1: 我
0: 演
1: 的什么雷雨啊，日出啊。
0: 这你演雷雨，你里边演什么、
1: 北京人啊？
0: 你里边演什么角色？肯定是反面的。
1: 啥呀，我是好角色，
0: 肯定是反面角色，不可能。
1: 我老师说我就是天选凡衣，我一穿上旗袍，他说我那个忧郁的样子就是凡衣。我说我忧郁吗？老师
0: 是什么东西？你等会儿。
1: 哎呀，所以说我就是比较会演。
0: 不是 你的气质跟忧郁扎边吗？
1: 呀，我不笑不说话的时候谁知道我是搞笑女。
0: 哎呦，确实
1: 啊，
0: 没毛病，是
1: 吧？
0: 实话实说啊。大宋冷脸的时候确实是有一点那个
1: 忧郁的感觉，
0: 忧郁感在里面的。
1: 是，但是这种情况不太多，
0: 对，
1: 基本上都是我有点微笑唇，大家也是知道的。就是有点嘴角向扬，不知道为啥，好吧。
0: 刚来的时候是这样的，上班上这么长时间之后吧。
1: 有点露出本色了哈，装不下去了，有点。
0: 哎呀，来，三号线徐先生你好。
4: 早上好。
0: 哎，
1: 早上好。
0: 徐先生有信心吗？
4: 试试吧，
0: 试试啊，来加油啊，挺好。Lady
1: Go， 任意说出最近有个很火的电影叫做《给阿妈的情书》，说出里面两个角色的名字就可以。
4: 一个叫阿伟，
1: 哎，对对，小伟吧？
4: 啊，小伟啊，小伟，
1: 哎，但好像也叫他阿伟，都
0: 我算你一个，
1: 算你对，算你对，
0: 还有一个，
1: 再来一个，
4: 还有叶舒柔，
1: 哎，
0: 叶舒柔，
1: 太棒了，你喜欢舒柔啊？
0: 哎呦，你看过
1: 喜欢他的两个小梨窝是不是？
0: 对，哎呦，哎，你看过、你
4: 看过
0: 这个电影哦？好嘞，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你说怎么就没选上你演这个？
1: 哎呦，就是都怪我不会说潮汕话，我从今天就开始学，我败在方言了。我跟你说，从今天开始，我不仅要淬炼青岛话，
0: 不是你这么想，没有一个导演要拍点青岛的这种作品吗？
1: 就是嘛。青岛话我还是很专
0: 业的。我们的这种沿海城市的这种文化，这种风俗，这种等等之类，其实也很好，对不对？我们这种渔民的这种文化，
1: 广大导演看过来，好吧？
0: 对，这种故事性其实也可以来编写的，不一定非得是潮汕。潮汕当然也很好，也很好，我这不否认哈。
1: 推荐大家就拍点青岛的戏吧，就得找点这种青岛土生土长的小猫，就得找点这样的，知道吧？
0: 外来的也行，来聊城的也可以。都行，都可以，
1: 只要是山东的就行。凑合凑合用啊，都行。
0: 真的是怎么了？嫉妒了是不是？
1: 哎，有点眼红，不知道为啥。有点急了，
0: 从、那个、
1: 现在有点急了。
0: 从那个急急无名，都是大学刚毕业的，
1: 就是唯一有点区别就是没长俩梨窝，但没关系，也看得过去哈。
0: 凭什么他就忽然间就实际女主了？你说啊，
1: 羡慕的很，
0: 槽牙都咬碎了都来。你好，见唐先生，你好，
1: 早上好。
4: 哎，你好，大田丁香。
0: 哎，早上好，
1: 你好，
0: 丁香，好嘞。哇，真的是好久好久
1: 好久远的称呼，
0: 好久远的称呼了。你说也没有星座，你说也没星座，
4: 不是， 那不是短剧的吗？
0: 啊，对啊，
1: 是的呀，是的呀。
0: 我就

0: 你说
1: 没
0: 没有
1: 什么新作品啊，
0: 没导演找，怎么回事呢、哦、
1: 过气了已经。
0: 哎呀，你努力再
1: 好，努努力
0: 发发发发什么那个叫什么摩卡什么的，你再做做，重新弄一弄，对不对？
1: 每个平台都发出来、啊我是在这干啥？
0: 多找找
1: 相亲呢，每个平台往外发，来吧。
0: 好嘞，来加油啊 ！Lady
1: Go， 任意说出三种云南的特色美食。
2: 云南，
0: 嗯，
1: 对啊，云南的。
2: 云南不知道，
0: 云南美食啊，不是
1: 啊，没去过。
0: 过桥米线，
1: 对呀、
2: 啊，
1: 鲜花饼
0: 啊，
1: 酥油茶，
0: 对，
1: 什么鸡丝凉面，全是。
2: 前两个还听过，后面都没听过。
0: 后面没听过是吧、
1: 哦？好吧，好吧，
0: 好吧，那也没办法啊。感谢参与啊，
1: 再见，
0: 再见，
1: 拜拜。
0: 云南纳西烤鱼是吧？
1: 我当时去云南吃了那个十个帽子的米线
0: 啊，
1: 巨香，
0: 有，是好吃的。
1: 然后一不小心就是碰到了云南当地人在蒸制，
0: 啊、
1: 嗯，我真的是一句都听不懂、
0: 嗯。很正常，你就感觉他们嗓门很大，但是听不明白，
1: 对，什么都听不懂。
0: 我也是啊，你尤其去到四川啊、重庆这些地方，人家就正常说话，但你感觉他们在吵架一样，
1: 哦，
0: 真的不一样，
1: 对对对，听不懂。
0: 这种还是不同的。哎，你提到这种四川吧，真的是有一个地方叫攀枝花。
1: 哎，
0: 攀枝花里面呢有一个地方叫延边的格萨拉，这个地方特别产一个叫冰淇淋彩色马铃薯，说是彩色其实就是紫色的
1: 土豆，
0: 紫色，对，紫色的土豆，这个紫色呢是天生的，而且里面是带花青素抗氧化的，营养价值会远超普通的这个黄皮土豆、
1: 嗯、
0: 而且口感很独特，它是粉糯换渣的，入口非常顺滑，你炒着吃也没问题，但是我个人更建议你把它蒸着吃，
1: 蒸着吃
0: 或者烤着吃会更好一点，因为口感很绵密嘛，它跟普通土豆不太一样、
1: 嗯、就吃它自己本身带的那种清甜味，
0: 对，炒着吃的这个脆感可能不如普通黄土豆，但是它的面跟这种粉感特别强啊、嗯。老人小孩吃的话绝对没问题，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两个字土豆，
1: 土豆
0: 就可以了，真的很好吃，你可以尝一尝这个来自高原高山不一样的土豆、
1: 嗯、
0: 2300米海拔自然生长的土豆完全不一样，22块钱五斤，直接回复土豆就可以了。怎么感觉想打嗝呢，早上吃多了这是来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稍后见。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继续我们的游戏啦，我们的游戏叫什么名字呢？
3: 幸运大转盘，有胆你就来。
2: 对，
3: 但是这个名其实不太重要，其实很简单啊，就是我给大家出一个题干，你按照我的要求来作答就可以。比如说，我问你说出欧洲的三个国家，你就答就完了，答对了就可以，很简单啊。
2: 是的，就这么简单。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完全可以来试一下我们今天的游戏，看能不能答对。好不好？当然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七月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0.9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44和下午的17:09，低潮时是中午的12点。更多海洋信息请关注北海预报简单中心公众号查询。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朋友，哎，稍等，一号线的
3: 王先生，
2: 王先生，
3: 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2: 哎，
6: 你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
6: 你好，
3: 王先生，有信心吗？
2: 啊，
6: 要是大国家地理题应该还行，
2: 那就得碰碰了啊，
3: 对对对，你得碰碰，
2: 加油啊 ，Lady
3: Go， 请说出三个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相关学科，
2: 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相关学科，
6: 电磁学，
3: 嗯，可以，
6: 然后还有那个量子力学，
3: 嗯，
6: 其实那个微积分也是，就是那个高等数学也是有
3: 物理学
2: 啊、
3: 哦、可以
2: 也行，
5: 太棒了，嘎吱嘎吱，
2: 因为我也不知道
3: 确实，其实物理涵盖的学科很多、
2: 啊、确实是啊、嗯、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
2: 拜。一看这就正儿八经应该是理科生
3: 、嗯、但是人家刚刚说天文地理比较好、
2: 啊、
3: 因为文科也不错啊、
2: 嗯、那确实
3: 全能型选手，
2: 一般来说吧，正常情况下哈，能考上的基本上是没有太大偏科的，
3: 哎，对对对，
2: 哎，你知道正常以这种正常文化分走的没有太大的
3: 偏科、哎、我刷到浙江一个男孩数学
2: 满
3: 高考满分，
2: 对，人家不说了吗，70万里边就为了找他，
3: 对呀、啊、我的天哪，太震惊了，叫许可，
2: 对，今年最后的那位那个题好像就那个算术基本上没有满分，因为很难，
3: 然后
2: 能做出来就是、
3: 啊、都说他就是非常缜密、
2: 嗯、一般来说能做出来是因为卷面分只有150啊，如果能有200的话我估计他能打200分，
3: 太牛了，真太牛了，
2: 我不想跟这种人，真的是好烦
3: 是，
2: 哎，休息吧，
3: 哎呀，
2: 三号线李美女你好，
7: 哎，你好，大家好，
2: 早上好，
3: 早上
2: 好，来准备好了吗？
7: 嗯，
2: 加油， Lady
3: Go， 任意说出艺术的三个种类、嗯，
7: 美术，
3: 嗯，
7: 可以吗？
3: 可
2: 以
3: 啊，
2: 还有呢、
7: 那个音乐，
2: 嗯，
7: 体操，
5: 太棒了，嘎吱嘎吱，
2: 体操算艺术，这不应该算运动吗？
3: 艺术体操吗？
2: 哦，
3: 艺
2: 术体
3: 操，对，
2: 算艺术是吧？行，好嘞，
3: 艺术体操，
2: 可以啊，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3: 拜
2: 拜。
3: 拜
2: 拜，我也像什么游戏呀、啊？表演
3: 啊，
2: 游戏、
3: 啊、对对，表演啊，
2: 游戏
3: 啊、
2: 哦，
3: 舞蹈啊。
2: 哦，你说游戏第九艺术啊？你开玩笑
3: 啊？可以可以，
2: 哎呦，
3: 可以。
2: Steam 大促最近啊，想买的赶紧去买啊。
3: 怎么着，给你推广费了？
2: 哦、不对，怎么着，别买啊，别买，便宜买的东西没好货，有病毒，
3: 哦、
2: 有病毒。

0: 说错了，说错了，不能买，不能买，
1: 说错了，不能买。
0: 哎呀，来，一号线刘先生，你好，
1: 早上好。
2: 哎，你好，哎，你好，大连南充，
0: 早上好啊，
1: 你好，
0: 有信心吗？
2: 嗯，看看题目，
0: 看看题目，来，加油 ，Lady
1: Go， 请说出陈慧琳的三首歌，
0: 陈慧琳的三首歌，
1: 哎、
2: 陈慧琳的我还真
0: 不听吗？
1: 不听吗？
0: 好多哎，
2: 不怎么听，不怎么听。
0: 我跟你说一首啊，
1: 不如跳舞，
0: 哎，不如跳舞，
1: 不如跳舞，
0: 不如跳舞，噔噔噔噔噔噔噔啊，就类似这种啊。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的孟先生，你好，孟先生。
4: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早上
0: 好，孟先生，有信心吗？
4: 看题干吧，
0: 看题干哈，来加油、
4: Lady Go！
1: 说出游戏《魔兽世界》的三个官方职业：
4: 射手、坦克。
0: 等会儿，
1: 射手、坦克、法师啊，法师是有的。
0: 你再说一遍，
1: 射手、坦克、法师，他说法师在我这儿是对的。
0: 对，那还有这确定是？不是
1: 射手坦克是没有
0: 对射手坦克我、
4: 哦、游走
0: 不是不是游走
1: 你
0: 不对你你这个有点像英雄联盟
1: 对呀、啊、
0: 我说的是魔兽世界
1: 是串行了
0: 对魔兽世界是不太一样的
1: 它是有什么战士猎人牧师
0: 对、
1: 哦、
0: 比如说圣骑士、哦、哎萨满、
4: 哦、
0: 是这些啊你说那个应该是辅助射手 ADC 那个好像、
1: 啊、对对对英雄联盟王
0: 者荣耀、哎、对对对啊再见
1: 拜
0: 拜他从玩王者吗不玩吧
1: 我玩
0: 英雄联盟玩吗也不玩吧
1: 玩
0: 你玩啥你不就玩金铲铲
1: 我之前玩王者的英雄联盟因为他的技术实在太大了我只能从这三款游戏中忍痛割爱两款留下了金铲铲、哦、因为我手机没内存了
0: 不是等会儿你忍痛割爱割得很明显
1: 啊对呀、啊
0: 把需要操作的都割了呀
1: 但是我之前确实挺迷王者荣耀的
0: 哦，
1: 我是超级妲己
0: 哎呦、啊、好家伙的妲己皮肤买齐了吗
1: 没有没有我是很少在游戏里充钱的人我是很理性的、
0: 哦啊、确实确实
1: 因为你充了一个你就想拥有无数个
0: 对确实
1: 人就是这样哈
0: 问问我们王者群里那帮朋友
1: 没少氪金
0: 我拿他们的号真的朋友们你想能想象到吗一个群里边160个人吧差不多有20个V10不说话了真的
1: 钱都花哪里去了
0: 不说话了真的
1: 显而易见了、啊、
0: 来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5: 你好、
0: 哎、
1: 早上
0: 好
5: 早上 好,
0: 有 信,
5: 早上好
0: 有信心吗
5: 没有
0: 有啊没有加油 Lady
1: Go 任意说出三所带着美术学院的学校
5: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1: 嗯、山工艺可以啊
0: 第二个
5: 那个中央美术学院、
1: 哎、可
0: 以, 可
1: 以、啊、
0: 还有一个
5: 四川美院
0: 四川美院也没问题
1: 太棒了
0: 等会儿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1: 山工艺我是没想到的
0: 你怎么知道你在那毕业的
5: 不是因为我是山东人
0: 啊你山东、
1: 啊、
0: 咱都山东人啊
1: 我也知道啊这个很小众吗
0: 哦不是我不知道、嗯、我不了解、
1: 这个
0: 啊、这
1: 个离我学校很近山东山
0: 哦就你旁边是吧
1: 对离得很近
0: 哦好好好嘞感谢参与啊记得去领红包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哦这个我不知道
1: 我还有同学是山工艺的
0: 山工艺是吧、
1: 嗯、
0: 哦
1: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也挺好的
0: 确实确实是啊、嗯、这个是我个人问题
1: 孤陋
0: 寡闻
1: 了哎呦反思一下吧
0: 反思什么我去找微师反思反思是吧啊当然今天我们后台这个土豆各位有兴趣可以了解一下真的还挺好的这个土豆来自于四川攀枝花里面的格萨拉沁的土豆真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纯正高原产品它没有任何的其他的一些添加都是正儿八经的这个山泉水啊包括是有机的农家肥来进行施肥、
1: 嗯、
0: 所以呢自带清甜入口之后呢特别的绵密而且是粉糯化渣的其实蒸着和烤着吃的口感是最好的炒着吃的口感反而一般
1: 但也行
0: 对也行其实它是紫色土豆嘛所以里面这含这个天然的花青素而且抗氧化营养价值会远超普通土豆、
1: 嗯、
0: 其实普通土豆的价值非常营养价值非常高但只不过这一款的营养价值更高
1: 因为它多了花青素
0: 对所以它的价格呢不算便宜22块钱到手5斤但绝对
1: 物
0: 超
1: 所
0: 值物超所值而且土豆不怕放
1: 你放到
0: 音量里面慢慢放就行它也不怕你放也不会坏对吧、
1: 嗯、
0: 所以呢有兴趣后台回复2个字土豆直接购买就可以了啊。

0: 来继续啊，我们的游戏时间，各位想参与，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今天的幸运大转盘。我们继续啊。
1: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马美女，你好。
3: 早上好，大田、大聪。
0: 哎，
4: 早上
0: 好，
4: 有信心吗？
3: 嗯，试一下。
4: 好，
0: 加油啊 ！Lady
4: Go。任意说出三种热带的水果，随便，热带的水果啊。
3: 火龙果。
4: 嗯。
3: 榴莲。
4: 嗯。
3: 芒果。
4: 可以。
0: 火龙果是热带的吗？
4: 是是是。
0: 哦，火龙果是热带的。
4: 对。
2: 太棒了，嘎叽嘎叽。
4: 很日常是吧？你不敢相信。
0: 对，记得去领啊，再见，
4: 拜
0: 拜。什么菠萝蜜啊，我有榴莲啊，这种就还好。
4: 荔枝啊，木瓜都是。
0: 对，荔枝确实，而且网上不是都传那个是死荔枝什么的，那个透明才是活荔枝吗？其实不是的哈，朋友们，你安心吃，只不过品种不一样，
4: 哦，
0: 不存在于死和活之分。
4: 还有这个说法。
0: 对，所以呢，大家不要去，有时候呢，一定要有一双明辨是非的眼睛，不要人家说什么是什么啊。
4: 是是是。
0: 当然我也理解碎片化信息嘛，你刷到之后你觉得，哎呀，就这个，人家说就是对的，
4: 会这样。
0: 来，六十校军不吃金针菇，你好，
5: 早上好，
4: 早上好，
0: 早上好，
5: 早上好，
0: 到公司了？
5: 那还没，
0: 还没，好嘞，来，加油啊！
4: 任意说出木星上任意三种大气成分。怎么笑得这么老钱啊？
5: 尴尬的笑。
0: 不是你正常，你知道什么成分你就说呀，万一有呢？
4: 对对对，
5: 木星上的三种大气成分，
4: 嗯呢，
5: 没有臭氧。
0: 哎呀，
4: 你知道啥你就说。
0: 你怎么知道没有呢？
5: 一个都不知道。
0: 氧
4: 啊，氮啊，硫啊，
0: 水，哎，
4: 都有。甲烷
0: 啊，对，全有
4: 。你随便蒙三个，应该都是有的。
0: 对呀、啊，所以我不是让你随便说嘛。
4: 怎么含蓄了？光在这哈哈笑。
0: 对你感觉难，其实没有多难。哦、
4: 是是是，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4: 拜
0: 拜。
2: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大卤蛋你好，
6: 大田大聪，早上好、
0: 哎。
4: 早上好。
0: 早上好，到公司了吗？
6: 刚到院里，
0: 刚到院里啊，行，好，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挺好。Lady Go，
4: 任意说出刘。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921安家青岛，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各位上午好，我是大田。今天呢，我们同样还是请到了我们非常专业的老师做个直播间，跟各位来分享购房以及买房的一些需求，包括新房二手房其实都可以啊。正好可以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2: 好嘞。Hello， 大家好，我叫赵新辰啊，也是来自贝壳找房这边21世纪不动产的一个新房店经理啊。我叫赵新辰，你们可以叫我大个啊。我是从业在青岛这边做现在整个主城区新房房产差不多6-7年的一个时间了啊，然后也帮助很多客户现在安家青岛啊，包括这次来921呢，也是最近几次来921，很多客户也找到我，帮他解决一些房产方面的一些问题，然后也是帮助一些921的客户呢拿到了这个售楼处那边意想不到的一些价格啊。所以说大家如果有任何呢想要了解的房产问题呢，你们都可以直接在这个921直播间里通过电话或者咨询的方式啊，随时问我就 OK 了。
1: 对，正好我们说一下今天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啊。各位，如果您正在收听节目，您对青岛房市最近比较有兴趣，或者在打算换房或者想要卖房出售房源，都可以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啊。同时呢还有一个方式，就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来进行留言，都是没有问题的，都可以啊。那大概主要是做市南市区整个房产是吧？
2: 市内四区吧，
1: 市内四区
2: 加上城阳那块做可能比较多一点。
1: 到即墨可能高新区就稍微高新区是不是也
2: 高新区还好，高新区
1: 也好是吧？

0: 因为我家是在那附近的，然
1: 啊，
0: 后
1: 对，
0: 即墨胶州的话，就稍微有点
1: 啊，
0: 有
1: 对，
0: 点远
1: 有点远哈。高
0: 了。
1: 新，你家住高新区？
0: 对，在高新区那边。
1: 哦，那你每天
0: 啊，
1: 上班这个，
0: 通勤的话，我是走环湾啊，差
1: 哦，
0: 不多30分钟
1: 那
0: 左右吧。
1: 现在是不是高新区其实也算现在年轻人会选择的一个地点？因为好像大家对于现在通勤距离的要求好像也不太在意了，是
0: 啊，
1: 吧？
0: 因为现在大多数年轻人都在开车啊，上
1: 啊，
0: 班通勤的话，一般要不是在李沧，是比崂山多一点。
1: 嗯。
0: 开车走环湾的话，其实上下班还好，没有想象的那么堵
1: 没想那么堵
0: 啊，
1: 是
0: 没想
1: 吧？
0: 那么堵。
1: 哦，
0: 对，30分钟左右吧，35分钟撑死，差不多就能到这个
1: 因为其实
0: 市
1: 我
0: 区。
1: 们个人感觉应该是早上起来，比如说环湾那条路，从高新区走那个双流高架，然后到环湾，其实那个路相对来说是比较拥堵的。比如说，
0: 就上环湾那个口稍微有点
1: 哦，
0: 堵
1: 就
0: 啊，剩下其他还好。
1: 两车道那个位
0: 就
1: 置
0: 两
1: 会
0: 车
1: 堵
0: 道
1: 一
0: 有点
1: 点，是
0: 堵，
1: 吧？
0: 对，
1: 嗯，
0: 其
1: 确
0: 他地
1: 实，
0: 方还好。
1: 对，那还好
0: 高
1: 啊，
0: 新区其实年轻人现在还选择比较多，价
1: 需
0: 格
1: 要多
0: 便
1: 是
0: 宜啊，很多
1: 吧？啊，对。
0: 从外地人，从外地来的这些群体啊，在这找工作啊，你像市区市北崂山、李沧，价格还是偏贵一点。你在高新区可能买个120-130平的，花个100来万；你在市区120-130平，肯定花个小200万左右。
1: 差不
0: 差
1: 多。
0: 价
1: 现
0: 位。
1: 在反正基本上新房、老房，差不多这个价格也跑不出
0: 对，
1: 200左右，是吧？
0: 对。
1: 所以今天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市内四区的买房问题，或者说，像到了高新区或者城阳，这些区域其实都没有问题，基本上都能涵盖到
0: 对，
1: 啊。因为
0: 可
1: 现
0: 以。
1: 在，做房产中介的基本上来说不会特别的划定某个区域，
0: 对。
1: 对，他们基本上。市区的所有新盘、新项目，包括所有的老旧小区，他们基本上都有所涉猎。
0: 对
1: 哎，
0: 对对，
1: 对，所以各位有兴趣，两种方式啊，一种是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来进行留言，崂山921后台留言，把您的问题留下来也可以啊。你比如说像现在我觉得还是有一个问题点所在，就比如说这个预算情况之下是要买这种。稍微核心一点区域的，还是说去买一些老城区？我们经常讲叫市南市北嘛，所以有人会问这250万左右，或者有问这个老城区的小高层还是新都心的高层，小高还是大高层嘛？这意
0: 对，
1: 思是250万左右是吧？这
0: 这
1: 位
0: 个
1: 朋友
0: 肯
1: 问
0: 定
1: 的
0: 很
1: 啊，
0: 多人也在纠结这个问
1: 对，大
0: 题
1: 个儿，您给他解释解释，这个要买哪个？就按照您推荐的话，你比较推荐哪一
0: 如
1: 个？
0: 果是按我自己来推荐的话，其实我还是比较推荐你首先选一个地段比较好的。因为你地段好的话，你后期不管是出手还是出租来说，都是要比四方那边，要比老城区那边要好一点啊。而且现在很多产品也比较不错。你像之前如果你买主城区一些高层的话，可能你的户型、你的公摊都比较大。但现在这种四代宅也比较多，而且得房率比较高的房子里，如果老城区和主城区都差不多的情况下，那肯定选择这个主城区，因为你像举个例子来说，你像现在那个在海尔路那边、黑龙江路那边有一个保利的都心朗月，那边差不多就250来万，但是高层，但大家对高层的理解可能是有连廊、一梯两户，然后公摊小啊，但是这个小区也完全规避这些状态，那都是一梯一户的房子，而且得房率比较高啊，所以说你相对于如果你要买一个好的产品。那你现在青岛市区的产品都不差，那如果你要买一个好的地段，那确实，比地段来说肯定是主城区要比四方那边稍微好一点啊，而且价格也不是很贵。现在四方那边的老城区价格在2万来块钱单价，那主城区现在也是2万来块钱，那你为什么不选择位置好一点、通勤方便一点的房子啊？选择老城区，老城区后期我觉得改造的这种几率还是小一点啊。
1: 对，确实，现在除非是有那种特别的情怀加持，否则的话，我觉得没必要。
0: 所以说我个人比较推荐你能买主城好的地段的新房啊，咱同新房来看啊，能买同好地段新房，你就不要去买老城区的那新房啊，除非你就是觉着这个老城区那边就是你能接受它的乱啊，能接受它的破就 OK 了。
1: 对，然后我们继续啊，下一个是市南保利的青铁瑞海地，哦，这个好像是不是最近还挺火的？这个瑞海地，这个能不能买？ 适不适合投资，还是说改善自住的话，或者投资现在买合不合适啊？市南这个地块，
0: 我觉得你在那个位置自住改善没啥问题。投资的话，现在青岛房产，我觉得现在还没到投资那一步啊。现在那个改善，我觉得因为瑞海地这个小区优缺点都很明显哈、啊。因为之前旁边也没什么竞品盘，云上观澜也卖完了，云上观澜那边靠着那个污水处理厂，那这边的话只是靠轮渡比较近而已，那没有什么特别。

0: 多的那种厌恶设施。这个小区最近卖的比较好的原因，是因为它1号楼价格便宜。小区之前的话，起步应该是在3万左右，但是现在1号楼价格，前两天带一个粉丝过去看了啊，1号楼一个9楼价格才320来万，你相当于单价才26000
1: 哎呦，
0: 啊，带
1: 便宜。
0: 全屋的精装修。你想想，在市南，如果你想买一个看海这样的精装修的一个平层产品，而且到房率达到90%左右，一梯一户的这种房子，那你前海一线的肯定得要8万10万左右，那这个小区才25000来块钱，那肯定我觉得在还是比较适合的。而且像在大面积的这种150、180平的这种270度看海的这种海景房，那才3万左右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市南这个地角来看，虽然它是在市南最靠西镇那个位置，但是它终归的也是属于市南啊。所以说，它的这个行政区的这个价值还是比较高的啊。
1: 它在哪个位置啊？这个
0: 它在
1: 小
0: 那
1: 区？
0: 个。2号线四川路那个位置，就是在西镇，
1: 哦，那我知道那个位置还可以。就老城区来说的话，就反正就是有点那个往老城区那
0: 对，
1: 边
0: 有点
1: 靠，
0: 往
1: 是
0: 城区那
1: 吧？
0: 边走了。对，但是你像你，如果你现在要买海景房，就咱单抛开海景房来看，你要在市北，只能在欢乐滨海城那边买。那欢乐滨海城那边价格也是2万来块钱，这边市南这边也是2万来块钱，可能就是你在乎的通勤吧。我觉得，而且这边配套也很成熟了，要地铁，有地铁。要农贸市场，还有团德路农贸市场那边海鲜各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啊，而且学校的话还是青岛一中的一个分校，青岛学校。那医院的话旁边就是海思医疗，就是你在这个位置你能享受到的一些配套是市北那边享受不了的。同样价格情况下，能市南为什么要买市北？除非你就是觉着通勤可能走高架跨海大桥方便点。
1: 对，看是在哪儿了。就比如说市南现在，反正整体的工作性质来说，包括说你可能在市南的话更方便啊。但是你到西镇那块儿的话，你怎么上班，反正都得过一个东西快速路。
0: 对，而且那个快速路，咱就说那个缺点啊，那快速路确实挺堵的
1: 对，确实
0: 啊。有
1: 是
0: 时候我们下午可能去带客户过去看房，过去半个小时，回来时候得一个小时
1: 对，
0: 啊，
1: 尤其
0: 就
1: 快速
0: 是
1: 路，这个尤其到现在到了旅游季了，我跟你说，旅游季的西镇。我们不说别的哈，真的就旅游季的这个市南市北，我跟你说，那真的恐怖。
0: 没法得。
1: 你像我们住里仓的就无所谓，你知道吧？旅游季因为游客到不了那个区域，所以我们那一块常年没有堵车那一块。但是我朋友住市南市北这些呢，我一般轻易就不去找他们了，太堵了。那整个楼下呀，包括那个东西快速路，那真是没法走。
0: 没法走，
1: 对，基本上没法走，
0: 尤其
1: 太
0: 西
1: 堵了。
0: 镇那边还有很多的这些景区啥的，人也挺
1: 对。
0: 多。
1: 对，所以你像那个刚才那个大哥说那个团岛那个农贸市场，那就著名景区之一。对，你很多游客他都往里 走
0: 对，你去买海鲜买啥？那
1: 啊。
0: 个景区不是那个团岛的农贸市场，确实是在网上也挺火
1: 对，那个就景，那就是现在就算景区。我跟你说，现在还有没有本地人去买菜？我觉得可能淡季的时候会有啊，但是旺季就很难了。对，所以他有的话，我觉得反正整体配套还不错。
0: 对，
1: 配
0: 在那
1: 套还
0: 边
1: 不错。
0: 也有缺点啊，就是刚才那个大兴老师说的这个东西快速路可能也确实有点堵啊。第二的话就是周边的城市界面可能就是没有那么新啊，因为那边发展很长时间了。第三的话就是这个小区旁边因为靠着轮渡嘛，轮渡那边反正大家如果对噪音非常敏感的话，它不是说经常性的啊，就偶尔有一阵轮渡发出那个响声会非常大
1: 对，
0: 啊。
1: 那个轮渡那个响声，我说实话，这个看个人吧，每一个，怎么讲？我以前我爸妈来的时候吧，他住过海边的某个区域，然后呢，有那个船的那个声音，还好，他不会说是凌晨忽然间响了一下，对，他是偶尔的，这个看个人吧，
0: 还
1: 因为
0: 好，对，
1: 不可能你320万你想什么都有，我觉得
0: 这个没毛病，
1: 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个事
0: 对
1: 情
0: 对对，
1: 啊，
0: 是。
1: 对。然后我们继续啊，看下一个是下一个问题，说的是100万买李沧南好还是买长阳好？产品的位置和差距，这个大概会大到什么程度？你应该怎么去选？100万左右是李沧南还是稻城阳？
0: 因为之前100万左右买李沧南，我觉得不现实啊。也前两年价格确实比较高啊。那现在李沧南现在100万的话，没有什么太多可选的，只能说你可以看看那个天悦海湾。
1: 那就只有那一个选择了
0: 天悦海湾100万左右，你现在能买100万能买个十楼左右吧？那个小区，我觉着你去看的情况下呢，你如果想要配套成熟点儿。啊，不在乎周边的城市界面，我觉得可以看。但那附近，我说实话，可能地铁、学校、 再就是他的商业都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能维持自己的一个生活的一个基本需求是没问题，但是你要有那种大的需求，我觉得那边不太适合。
1: 嗯，
0: 可能城阳那边100万左右你能买个稍微舒服点的，因为你在天涯海外只能买个套二一般。

0: 200左右啊，你在长沙那边能买个大套餐了啊，所以说你，
1: 嗯，
0: 你看你怎么，你如果家里人口居住需求需要套餐的话，我觉得你买城阳那边。
1: 对，如果说你没有特别强烈的这种需求感嘛，我说实话，就是包括说位置性，
0: 嗯、对，
1: 城阳还是有性价比。
0: 性价比现在近两年还是比较高，
1: 是吧？
0: 啊，还是比较高。
1: 100万左右能在城阳买到120的吗？就是可能得往边上走一走，白云山。
0: 100万买120平的，差不多在刘铁那个位置。
1: 刘铁
0: 啊，
1: 哦、
0: 刘铁往北就在世纪公园啊，包括往下庄那边。
1: 那边有新房吗？
0: 有大国井那个。
1: 哦，大国井、
0: 啊、
1: 哦，大国井100多哦，对，
0: 嗯、
1: 差不多
0: 100出头吧，
1: 对，
0: 120万，
1: 差不多。
0: 嗯，还有双立，反正那些房子我觉得产品都是没问题。你这些产品放在市区里肯定卖的比较贵，但是。就是你那个位置可能稍微靠北一点、
1: 嗯、

0: 面，而且我综合来说学区我觉得也比那边要好一点点。
1: 嗯，对，现在城阳的学校虽然说城阳考不了是那次去的这些高中，但是我个人感觉城阳的教育还算不错。
0: 嗯，城阳教育还挺好的、
1: 啊、还挺好。
0: 嗯，这个各位可以按需选择，好吧，可以想一想啊、
1: 嗯、
0: 然后我们看到最火的这个东里片区吧、
1: 嗯、
0: 对不对，东里片区的一梯一户的元宝户型、嗯、然后250万左右、嗯、那这种的话推荐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就那一个了吧，最近东里很火的那个盘吗，这种250万左右的需求、
1: 嗯、
0: 一梯一户
1: 的
0: 话，
1: 清特的那个，
0: 对、
1: 嗯、
0: 还是说靠着医院啊地铁什么还有别的推荐、嗯、也可以。
1: 清特那个确实是东里这边的一个首选，因为最近流量确实也比较大，而且近几年、近一两年开发的这几个地块，嗯，可以说是开盘基本上就可以说是能消化80%左右的一个。
0: 嗯，
1: 那除了这个小区，大家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小区，嗯，热度太高，
0: 嗯，
1: 很有可能大家可能想观望观望。但我觉得你们可以再对比一下，看看那个盘，那个盘虽然前几年已经卖了很长时间了，但是这两年就是今年价格降了之后，上次带客户去看，我觉得也挺惊喜的啊。那个叫上流合院，虽然整体的品质各方面，大家是觉得是这个。村里的开发商啊建的这个房子建的这个房子可能没有这种大开发商建的好，再就是小区的话可能就是高层，可能小区的环境到底行不行啊，开发商物业到底行不行，周边的配套行不行。但是上带客户去看之后，我觉得比较惊喜的一点，之前可能200万只能买这种东西厅109的啊，那种户型可能大家接受度比较少，但是带客户看了之后又看了看124平那个元宝户型，那个户型我可以说是当下在东里片区，比较抗打的一个户型了，单价现在19000来块钱，价格便宜，而且是一梯一户的。你关键刚才说那个医院、商场还有地铁能不能兼顾？那我可以跟你说，这个小区旁边的自达配套全部都在家里差不多200米以内的这个距离。
0: 那确实，城流合院那个位置确实是
1: 啊，
0: 嗯，
1: 但你咱抛开产品、抛开房子来说，这周边的配套没得说。松乐厅你就隔了一条小马路，地铁马上也要开通了，然后路对过就是学校啊，医院的话也是在南边，可能。大家有时候上楼看的能正对着八一东岳区，可能有些人接受不了，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有可无啊。你看能不能接受得了、
0: 嗯？对，关键建材价格也合适，
1: 19000来块钱还行。
0: 对，所以各位有兴趣或者说有任何问题，也可以去加大哥微信，或者你们线下聊也行，帮助说，包括说他带你带看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1: 对，
0: 正好您可以把您的这个微信正好说一下、
1: 我说一下我的微信啊，也是我的手机号，你们可以直接拨打或者添加我的微信，我的手机号是15966884755，15966884755。那针对这些921的粉丝听众来说呢，我到时候带您看房的话，可以给你合理客观的分析一下，然后也能帮你去售楼处啊争取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一些价格，这个确实是能给你们做到的，也是实打实的一些优惠啊。不过这个只针对于921这个客户的一些听众群体。
0: 是的啊，所以各位想买新，尤其是新房啊，二手房我说实话有些确实这个价格得看房东，但新房是没问题的。
1: 对，
0: 新房基本上他们都能拿到一些。
1: 对，
0: 优惠价格。
1: 新房我觉得至少咱们是站在一对的啊，咱们一块去给开发商去聊价格。
0: 对对对
1: 啊，
0: 哎，上流合院现在算新房吗？它也不
1: 算
0: 二手房。
1: 算新，有二手房在卖
0: 啊、
1: 但是现在新房价格确实也挺便宜，
0: 也便宜是吧、
1: 之前上流合院也得卖个两万多块钱，
0: 两
1: 万
0: 多差不多，
1: 我记得24000多。
0: 对对对，
1: 89平的也得240万。
0: 东里那些片区差不多都这个价位，就是你往那边一划了，差不多这个价位
1: 都这
0: 个
1: 价位，
0: 对，
1: 都
0: 这
1: 个
0: 价位。现在还能保持的哪一个呢？就清特了啊，
1: 清特确
0: 实
1: 是
0: 贵，不愁卖吗？你肯定。对，确实
1: 是
0: 啊，
1: 永远不缺好产品，永远不缺好的房子卖。
0: 是的啊，所以各位稍后有问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留言都可以。老山921，老山汉字921数字，我们一会儿见啊。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安家青岛，欢迎继续锁定收听。各位上午好，我是大田。那今天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的朋友呢，是大个老师，做客直播间，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帮助我们的粉丝朋友们解决过很多的这个购房问题啊。所以在今天，各位有任何购房的问题，新房二手房都可以啊，可以来联系我们的大个老师。可以有两种方式，一种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啊，把您的问题留下来，这样的话也可以给大家解决。你比如说有问题留言说想在城阳买一个套三套四的房子，想接父母过来住，太多了，这个就太多了，因为城阳这个区太大了，您的这个预算，大概多少，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2: 对，
1: 您可以这样，大哥老师，您就简单说吧，最近城阳比较火的这些项目，你可以给大家这么简单介绍两个。
2: 其实你这个套三套四的话，我觉得你是相当于给老人买一个肯定是舒适度比较高的那种房子，但是你在城阳那边买的话，我觉得你给老人买肯定交通生活要比较便利一些啊。那你如果在城阳买套三套四的话，如果你有150到200万左右预算的情况下啊，或者到250万左右预算情况下，我建议你看看两个楼盘啊，就在那个这个桃花林万科桃花源那边有一个海通观月兰亭啊，那个小区的话最近卖的比较好啊，是现在目前年轻和给老人买改善的一个首选了。那个位置还不错，周边的配套很挺成熟，产品也不错啊，清特还有临沂那边一个开发商一块做的。然后再就是北面有个清特景云，这两个反正都算是城阳那边流量比较好的了。清特景云也是，反正清特在城阳那边做的房子品质都比较高啊，相对于这些其他开发商来说，会细节做得好一点。那一个清特景云，一个这个观月兰亭，这两个我觉得你可以重点看一下。那如果你预算还要再可以再高一点的话，你就直接看城阳主城那个家家园那个附近了啊，有几个银风玉玺啊。还有那个这个天一人和云喜雅颂啊这种的。因为云喜雅颂之前可能大家比较担心的是开发商交房问题，但现在已经交房了啊，所以说你如果有150到200左右的预算，你就重点看看观月兰亭还有这个清特景云。如果你有更高的预算，那你就看看这个云喜雅颂、银风玉玺，包括之前比较火的这个四代宅。但四代宅那个比较适合可能几代人同堂居住啊，你如果接过来专门给父母住的话有点大啊，就是那个上君富的话产品做的比较好，也比较价格也比较 OK、
1: 这个就是要接过来一起住嘛，对不对？
2: 接过来
1: 一起住、
2: 一起住的话，那我建议你就看一看这个大面积的话，上君富你可以考虑一下啊，上君富差不多18000多的单价吧啊，是城阳正儿八经的一个四代宅啊。然后观月兰亭和清特景云你可以对比一下，一般看这三个小区对比完之后，其实正常按价格按性价比来说，可能选景云和观月兰亭的客户多一点。
1: 对，你反正看完之后吧，反正这三个当中选，反正最后上君富赢的概率不大，你可以看一看。对，你可以看一看，反正这就是现在城阳比较火的一些新的大户型项目，套四、套五、套三的，基本上就这几个。
2: 对，你要预算稍微低一点，可能150以内的话，你就看刘亭，看刘亭，看东郭庄。那这两个位置虽然可能一南一北，可能周边城市界面比较差，但是你
1: 城阳不大，我就这么说。
2: 对，你坐地铁几站也到了。
1: 对，开车也不远，很快啊。整个城阳区域不大啊，所以你想买的话，看看您的预算吧，先看预算啊，我们再说别的。看预算，看位置，你想在哪个区域买？你包括我还有朋友，比如说他想在城阳，比如说想买这种像叠拼类的啊，像等等之类这些产品的话，其实现在新盘的话，是不是只有国玉府可以选择？
2: 国玉府那边是但如果你要买其他的，之前你像你也有很多，你像新疆瑞府也有，像瑞府有种别墅，
1: 瑞府也有
2: 瑞府别墅，然后在白沙湾那块，白沙湾那块可能就脱离城阳主城了啊。
1: 对，白沙湾那边好像就没有什么新的了吧？好像都是一些
2: 对，都是一些前
1: 几年
2: 的房子。
1: 对啊，好像是一几年的房子。
2: 对，
1: 所以也是现在买叠拼想买到新的，可能就得往高新区或者去
2: 对
1: 往到那个
2: 去往刚才你说的那个
1: 对
2: 还有瑞府那个位置。
1: 对
2: 夏庄那边也多，但夏庄那边现在近几年我觉得发展一般。就是靠那个
1: 东方城是吧？
2: 河达
1: 生态城。对，所以也是所以各位有问题可以继续问啊，有任何问题想要询问的，包括说想买新房想买二手房或者想卖房， 都可以来询问。
2: 对，
1: 两种方式，88990921和88992921，包括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留言，都没有问题啊。有人说后台说这个想问一下山姆旁边的公寓怎么样，地段能不能发展起来，它能不能带动一下周边房产的一个价格。
2: 山姆
1: 能不能投资是吧？
2: 对，公寓其实投资的话怎么说呢，你买卖肯定不行，你肯定得往外出租了。
3: 对
2: 啊，你但是你要指着一个山姆超市把整个欢乐滨海城的价格带动起来，我觉得也不大现实。只能说你如果在那附近买公寓的话，我觉得还行，因为那边现在的公寓产品做的还不错啊，40平到80平的差不多就50万左右。关键那边吧，靠着海边，你不仅能买到一个这种 loft， 你还能有这种观景观海的 loft 啊，而且还是现房小区。那你说这个房子后期值不值得投资的话，我觉着山姆超市虽然带动不起来房价，但是一定会带动起来周边的一个人流量跟客流量。那如果这两点出来之后，你这个房子的后期的出租还有出租回报率相对于主城市北主城来说还比较抗打的。而且这个小区楼底下也就50来米吧，也就有一个地铁，那个5号线，预计的话差不多在28年年初应该就能通车了。那有地铁有商场，而且在属于市北片区的一个核心地段，往北去开车去北站开车10分钟的一个位置，那这个位置的房子可能是已经 buff 叠满了，就是把这个能符合出租投资的这种产品已经全满足了啊。所以说如果你们有考虑买公寓往外出租，或者买多套公寓往外出租啊，你们我觉得可以看一看，或者有些小女生，或者说有些刚来青岛想过渡一下，这种也可以买，没必要去买那种非常贵的住宅。你可能买了之后，过几年你又不在，你过渡的话你又不在这儿了，你还不如买这种公寓，偶尔给你提供这种回报率呢。这种回报我觉得还不错。
1: 对，反正现在公寓还是一样的，50-50是吧？
2: 不改了啊，现在是30-70。
1: 哦，30-70，
2: 首付30%，然后贷款70%，利率的话是4.8%。正常你现在都是民水民电啊，民水民电也能落户，不过上学的话也可以，但上学是第二批次的，肯定没住宅那么靠前。然后再就是你这个大面积的话有很多都带燃气了。85跟100平都带燃气了，
1: 那还确实是哈，那比以前是好多了。以前你想买，我们当时买那个公寓的时候，就是上水上电，然后没有带任何燃气，不给开通嘛，因为没有那个隔断嘛，对吧？
2: 对，
1: 不给开通啊，也没有暖气。那现在如果有的话，其实按照租售比来说，应该是不错的，
2: 不错，
1: 好租，好租。
2: 现在公寓跟前几年不一样，而且大家现在很多人现在对产权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抗拒了。
1: 对，以前70年40年嘛，对吧？现在就还好哈，
2: 还好，
1: 对，也可以。您看这个个人需求，关键看看一些，主要是看公寓的这种具体属性。
2: 对对，
1: 哎，这个最重要啊。来，我们下一位来说是重阳的四室洋房，高新区的四室洋房，150到190，哎呦，您这区间有点大呀。
2: 150-190。
1: 那我们给你按照哪个区间推合适呢？按照高一点的，
2: 还是买套四？套四确实，因为套三的话，你这个预算肯定是
1: 没问题，
2: 随便选了。
1: 啊，
2: 你套四的话，可能你真的就得上190左右了，190到200左右了。你像高新区，如果你要买小高层洋房的话，我建议你看看新房、滨湖国际，还有金茂锦堂。金茂锦堂算是个洋房，但是你看你那个交房时间能不能接受？像在明年年底交房。滨湖国际的话是17层的，可能价格得200多万。200万出头啊，就稍微有一点点的超预算。但是我觉得你在高新区如果选洋房的话，你就不要去选那些往北靠的那些世贸的老房子，还有金茂树这种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房子了。你尽量去看看，因为现在新房我觉得价格还不贵啊。那如果你想对比的话，现在比较好的四星洋房，那就是金茂树那边有，再就是北面的世贸那边有啊。但这两个位置我个人觉着肯定不如这个刚刚跟你说的滨湖国际还有金茂锦堂。价格都能190万，你在金茂锦堂也能买个160左右的差不多。160低楼层，140好楼层。然后滨湖国际的话你能买个我之前算了一套140的一楼带院的这种产品，198万啊，还行。 我觉得你高新区的话，你看看期房二手对比一下看看吧。啊，我个人感觉你
1: 高新
2: 区，
1: 高新区房子真的是你不了解不行，一了解之后这个性价比真的绝了，
2: 挺高的、啊，
1: 140平带院子不190万，
2: 带80平院子，
1: 带80平院，带80平院子，
2: 80平，
1: 那个院子是能封顶吗？不能封顶，
2: 顶不能封，但是
1: 顶不能
2: 封，
1: 能围起来，然后那个院子就是你的，
2: 对，就是你的，
1: 装什么都行，
2: 装什么都行，你铺那种大理石铺。
1: 啊，铺什么都可以
2: 啊，
1: 它是直接从那个阳台进院是吧？
2: 对，
1: 还是那个户型哈？
2: 对，
1: 天
2: 挺好。
1: 真的，有时候你就不敢想，你知道吧？真的是你，你在市区190，我跟你说，大家现在你别不相信啊，190，你现在能在李沧买的话，我估计你荣华启程跟上流恒源估计都不一定能够。
2: 上流够呛。
1: 对，能买到芳华地差不多可以。
2: 芳华地也是地路头，
1: 对，
2: 你东里的话，你只能去考虑一些可能有点年限的二手。
1: 年限了，你我那个小区可以啊，你能买到，剩下的基本上就很难了。是，哎呀，确实是啊，这个真的不对比不知道，一对比确实是，您就不太在乎这个的话，这个高精确实狠哈、啊。所以您还是推荐一下，比如说还是像这个。滨湖国际，或者
2: 金茂锦堂，
1: 金茂锦堂，
2: 文典府的话，有点距离，属于高新区中部了。虽然房子产品挺好，但是，我觉得那个位置不如东部偏。
1: 所以正好你如果有需要的话，正好那个大哥不也住高新区嘛？您这样您可以联系他也方便，
2: 对
1: 他带你看也方便，
2: 带您看一看，
1: 太了解了，对吧？所以呢，正好你可以把这个微信再留一下，好吧？
2: 我的微信也是我的手机号，你们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者加我微信啊，15966884755。15966884755，你们可以现在添加我一下。针对于崂山921的客户呢，还能给你一些这个额外的这些折扣啊，到时候跟叔叔单独谈就行了。
1: 对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这个要求比较具体啊，这个正好大概您可以考虑考虑 啊，因为它是180万到200万，一家三口在城阳，它需要考虑学区，想要新小区，然后最好是顶楼带露台的洋房，顶楼带露台，这种项目可能就不太。多
2: 不太好找，
1: 不太好找。
2: 你，如果你抛开顶楼带露台的话，我觉得这个小区还挺好找的啊。
1: 好找，
2: 对
1: 对对。
2: 刚才我给你们说的，观月兰亭、青菜简云，这些都是这种洋房小高，而且房子产品都很好。但是学校的话，可能就没有，就是如果你牵扯到一个学校，
1: 如果你要想学校的话，
2: 那只能往城阳中心或者往国城路那边。
1: 观月兰亭是不是还能好点？
2: 相
1: 对
2: 来
1: 说，相对来
2: 说还
1: 相对
2: 能好点，
1: 承德嘛，
2: 对
1: 吧？
2: 啊、
1: 相对能好点。
2: 对，
1: 啊、
2: 但你这个预算其实，在城阳这边能买到也挺不错的房子了，200万左右能买一个大面积的。那顶楼带露台这种产品，其实很多开发商已经不做了。
1: 对、
2: 对，一楼带院现在很多开发商都不做，只不过有个别开发商洋房能做。如果你这个预算的话，考虑学校，考虑城阳洋房，第一个，如果你学校要求比较高的话，我可以推荐你看一下那个东郭庄那边那个新疆新城啊。虽然国城路小学最近热度近几年热度还是比较高啊，能在城阳这边考虑二实验、实验二小的这些，基本上价格劝退的之后都去考虑国城路那边，那边价格确实高。
1: 我跟你说，现在城阳哪个位置最坚挺？我跟你讲，你看实验二小旁边那些楼，你看那旁边那些盘，
2: 对，
1: 没有一个便宜的啊。
2: 对。那你如果要住的舒服，要位置又好，学区咱中规中矩的情况下，我觉得你可以跟大海老师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考虑观月兰亭。观月兰亭肯定是城阳目前，
1: 但是这个小班你得有一个确定点哈，就是如果你要顶头带露台的这个新房，你基本上就考虑不到了，你只能去买一些次新小区。
2: 对，
1: 而且可能会年代。得小10年了吧，次新小区差不多，
2: 也就之前的房子可能顶楼带、
1: 对对对、现在好多都不做了，都不做这个了啊，所以这个你得自己考虑清楚啊，确实是因为好多确实他有这个想法，他有这个比如说这个情怀等等之类的，他有，
2: 对对，
1: 但现在没了，现在好多都不做这个了、
2: 对，你想要兼顾一下新房跟顶楼带露台，那只能去考虑前两年的房子，前几年的房子，
1: 那就得慢慢给你找。
2: 对
1: 啊、能接受之后没事，你可以刚才那个大哥不说微信了吗？
2: 对，
1: 对，然后呢，你让他慢慢给你找，这样是可以能找到的。
2: 对，
1: 但纯新小区啊，我们说可能今年年底交房或者明年交房这些小区，基本上是没有的。这个就很难啊。
2: 对，
1: 我们看一下啊，农大哦，城阳也是农大，农大长租，哎呦，长租这个就是、你得先联系吧，好吧，刚才也说到了，
2: 对，先联系我就行了，
1: 租房也可以，
2: 对，
1: 也没问题，你也可以联系大哥，
2: 对对对，
1: 也没问题，
2: 对
1: 啊，但这个就得慢慢给您找，慢慢给您找啊，来，我们继续，哎呦，这个就问到这个了，说市北胜利桥绿城景悦，最近这个房怎么样，有没有一些特点或者硬伤，最近在关注这个、
2: 绿城景悦怎么说呢哈，这个小区。 我去看了几次，对，带客户去看了几次，
1: 嗯，
2: 房子产品做的挺好，小高层这样的，
1: 嗯，
2: 但是那个位置，我说实话，很多人接受不了，稍微有点乱啊。
1: 胜利桥，
2: 对，
1: 胜利桥附近确实，
2: 北面那个环宇时代当时最高的时候卖到27000多，那这个小区现在20000来块钱，2万出头，
1: 嗯
2: 啊，或者19000多就能买到一梯一户小房，那这个性价比还可以，但你就要看这附近的一个发展，因为南边还有一块空地，南边那块空地有可能还要建住宅。要建住宅的话又得起高楼，起高楼的话你这个前排小高层现在卖的房子，我觉得你可以观望观望啊。而且这个小区其实最大硬伤就是你在这个位置卖小高层卖19000多，小区里边一共8栋楼，但有4栋都是回迁房，那有4栋都是回迁房的话，而且我前两天带客户去看的时候，他们说了回迁房的质量还有各方面跟你上北方是一模一样，那你对这虽然他管理可能会要求高一点啊，会好一点，但是你
1: 心理上
2: 肯定差。你花10000就买了，人直接拆了，直接弄了。
1: 你在里边
2: 肯定对、
1: 啊、会有这个、会有这个落差感、啊。
2: 而且咱不能保证每一个这个拆迁房的居民可能、
1: 对，所以这个问题还是得您这个自己考虑吧。反正我们给您说到。这些问题它是有这个问题所在的，
2: 对
1: 啊，不存在于说可能这个骗您说这个没有，哎呀你买行了，不会、
2: 对，
1: 跟您说到，
2: 嗯，
1: 然后您具体看您这个自己的这个需求点，
2: 甚至还有的人说旁边那个加油站是个定时炸弹，那个那网上喷的太多了，
1: 不会、啊、
2: 对，
1: 你这太小看现在这些安全措施了、
2: 对，我觉得你一定有自己的这种主观的这种
1: 对
2: 看法，
1: 对，有自己的看法很重要啊、尤其买房中介给您起到的作用真的就是一个帮你建议，但最终的拿决定权还得在您自己啊，但是他会
2: 肯定是有什么跟你说什么，
1: 对对对，把一些缺点跟您说到，这个很重要啊。行，也感谢大个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很辛苦，也希望各位等在线下如果有问题可以直接联系大个，也会帮助各位我们921的朋友来进行解决，好吧，也感谢各位的收听了，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Play，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Free music。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用歌曲治疗忧伤。
1: FM 92.1 FM 92.1。
2: 你好，我是大田，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921。光良的《向左走，向右走》这首歌灵感源于吉米绘本，两人同住一栋公寓，却因一左一右无数次擦肩。这首歌讲述孤单里的坚持，即便命运像平行线，只要怀着相遇信念，终能温暖彼此。我真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老山921，我是维 C。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句话是李荣浩北漂十年的真实写照。从幕后音乐人到台前歌手，他用这首歌记录了追梦路上的孤独和坚持。简单的吉他伴奏里藏着每一个追梦人都懂得倔强。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FM 92.1。
7: 老山921听见好时光，你好，我是伟超。接下来的这首歌，王心凌足足等了3个月才拿到，她只用1小时静心揣摩就完成了录制，褪去了她往日甜美的唱腔，唱出了爱情里清醒的沉沦，明知无望人深陷的心酸，把为爱自我麻痹耗尽青春的遗憾唱得戳心又走心。来听王心凌《大眠》。
8: 感谢他把我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2: FM 92.1 FM 92.1。
3: 感谢您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还有我是任贤齐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他在创作过程中研究和借鉴了李宗盛的词曲方式和技巧来寻找灵感。他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我们，在你心情低落沮丧的时候，永远有一首歌，有一个人陪伴你左右。
4: 感觉你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感谢您锁定崂山921，我是大葱。范玮琪的《是非题》这首歌收录在了他2007年的专辑《哲学家》中，由创作了《隐形的翅膀》的王亚军为他量身打造。歌名的灵感来自于苏格拉底的名言，精准地捕捉了爱情中那种是爱非爱的暧昧与挣扎。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1: 你好，我是大田，欢迎您继续收听崂山921。光良的《向左走，向右走》这首歌灵感源于吉米绘本，两人同住一栋公寓，却因一左一右无数次擦肩。这首歌讲述孤单里的坚持，即便命运像平行线，只要怀着相遇信念，终能温暖彼此。我真的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来周三的下班路上，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韦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欢迎各位继续的在我们的下班路上，通过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今天呢是周三，
3: 是的，周三呢，我们仍然还是要限制一下手机尾号。
2: 哎，是的，
3: 今天呢是手机尾号3跟8的朋友可以来拨打电话。嗯，
2: 是的，也就是说您今天如果您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它是3，或者最后一位数它是8，今天又到了您可以参与节目的时刻了。上周像大葱来的时候发现，哇，
3: 全是新朋友，哎，就没有一点就是我熟悉的面孔，我都惊呆了。
2: 你知道吗，这些人他们听921的时间比你都长。
3: 比我听的都久。
2: 当然了，
3: 哦，
2: 你才多大呀。
3: 哎呦，这时候说上
2: 我
3: 年轻了。
2: 我问你啊，就你来我们921上班之前，你听过我们921吗？
3: 听过啊。
2: 真的吗？
3: 啊，来单位前一个周刚开始听啊。
2: 哦，假粉丝。
3: 刚刚熟知一下你们四位著名的导程主持人，然后趁用非常简短的时间认清了你们每个人谁是谁，然后我就来了之后就表现，哦，你是韦超，我喜欢你好久了。
2: 哦，原来学表演就用在这儿了。
3: 看不出来吧，
2: 真能演戏，都演到生活当中了。
3: 那必须的。
2: 哎呦，刚来的时候还以为对于我们多么的崇拜呢，没想到只认识我们一周啊。
3: 现在很崇拜啊，已经认识了这多久了，有点熟过头了。嗯，没想到会这么的熟。
2: 谁跟你很熟啊。真的搞笑。好了，
3: 好
2: 吧，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再次提醒所有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三和八的朋友，我们的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如果您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不是三不是八，今天是参加不了节目的哦。
3: 嗯，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吧，接下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第一位来自于二号线张先生，你好。
6: 你好，那个韦超大葱，你好。
3: 下班好。
2: 嗯，你好，你好。
6: 非常幸运。
3: 非常幸运啊，今天的第一位朋友。
2: 嗯，上周也来了。
6: 上周也打过。
3: 上周也是周三是不是？因为上周应该也是限号。
2: 嗯，
3: 哦。
6: 对，我是大葱的那个铁粉。
2: 铁粉
6: 有葱花。葱油饼
3: 啊，对对对呀，啊，我的铁粉叫葱油饼，怎么改成葱花了？刚想戳破一下是不是假冒伪劣的，结果说出了我的真实名字。
6: 葱油饼那个，
3: 嗯，对对对，葱油饼是没错。
2: 怎么现在还有全球粉丝后援会了？
3: 当然了，我是有粉丝团的，我的粉丝叫葱油饼，
2: 哎，
3: 不知道吧？你还
2: 需要加一个斗币才能这个加入你的粉丝团吗？
3: 啊，不需要，你只要说你是葱油饼，我就默认你是我的粉丝了，好吧？
2: 广大
3: 零门槛，零门槛，
2: 零门槛，
3: 零门槛。
6: 葱油饼就是有点油腻，
2: 嗯，太油腻了。
3: 生活得需要来点油，才有滋有味儿，是吧？
2: 好了，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好，
3: 来吧。
2: 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问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零元纸币的国家是哪里啊？
2: 嗯。零元纸币，
6: 日本，
2: 日本
3: 不
2: 对，
3: 不对，
6: 印度，
3: 对呀，啊，
2: 是
3: 印度啊，但是时间到了，
2: 嗯，好，谢谢参与，拜
3: 拜，
6: 拜
3: 拜，
2: 拜拜，手机尾号是三和手机尾号是八的朋友，你们在哪里呀？
3: 赶紧打电话呀，因为现在我们每天限号嘛，所以其实会邀请更多的新朋友来参与到我们的游戏当中。
2: 其实也证明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会比别的平时啊没有限号的时候要好打很多。
3: 好打很多，是的。
2: 而且我觉得手机尾号和八的朋友其实是特别容易找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很多人在选择号码的时候都会选啊，最后一位数是
3: 8，我的尾号就是8，
2: 是吧？
3: 嗯，
2: 那你出去打电话。
3: 我自问自答。
2: 你自己给自己出题。你说大葱准备好了吗？
3: 可以啊，可以啊，又让小黄进来替我做一下，我出去打个电话。
2: 小黄也可以啊。好了，来，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有请到的是胡先生，你好，胡先生好。
3: 早上，不是晚上好，晚上好。
7: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胡先生之前参加过吗？
7: 参加过。
3: 啥时候？不会是上周吧？
7: 有一段时间了。
3: 哦，
2: 很久以前。浪浪而够。
7: 那倒也没有，我之前陆陆续续参加过几次。
2: 嗯，好了，那您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
7: 好嘞，
2: 好嘞，来第一题，听题。
3: 第一题，请问人们常说的萝卜缨指的是萝卜的哪一个部位啊？
2: 嗯，
7: 根儿。
2: 根儿
3: 啊？
2: 萝卜缨是萝卜的根儿吗？
7: 茎。
3: 啊哦，是它那个叶子呀。
2: 哦，
3: 萝卜缨是那个叶子。
8: 错了错了错了。
2: 好，再见了，
3: 拜拜。
2: 嗯，拜拜。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3: 唐先生你好。
9: 伟超大葱好。
3: 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唐先生。唐先生怎么显得这么害怕呀？
3: 感觉很疲惫。
9: 没有没有，刚下班。
3: 下班那不应该嗨起来吗？
2: 对啊，上礼拜也来过了呀，是不是啊？
9: 对对对。
2: 啊，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
9: 嗯，好嘞。
2: 好，来第一题，听题。第一题，请问大文豪唐伯虎他的诗句《桃花庵歌》当中写道：“桃花坞里桃花庵”，下一句是什么？
9: 桃花庵里桃花仙。
2: 桃花庵里吗？
9: 桃花庵下。
2: 哎，桃花庵下桃花仙。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一道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描写的是哪个季节的美景呢？
9: 秋天。
3: 嗯，对，是秋天。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别紧张，你紧张个啥？
3: 不要紧张，又看不见你长。

0: 什么样子的，啥也看不见。嗯呢，
1: 好了，现在是6.6元，下一题是18.88元，继续吗？
2: 继续吧，
0: 继续，冲，
1: 继续是吗？
0: 好的，
2: 对对对，
1: 好的，来，接下来第三题，请听题。请问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当中的这个伯乐，它的原名叫什么呢？
2: 马姐不知道。
1: 是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这个伯乐他是谁？
2: 不知道，这个真不知道。
1: 叫孙杨。
0: 哦，
2: 孙杨。
1: 哎，
0: 孙杨，对，
1: 此孙杨非彼孙杨。拜拜
0: 拜拜，感谢参与。
1: 对，关于孙杨我也不敢说太多啊，怕他告我。
0: 人家现在哎，最近有个综艺还蛮火的，
1: 就有他嘛。
0: 对啊，但是人家最近还是表现很好，很不错的。
1: 不跟老婆吵架了
0: 啊？人家现在特别慷慨大方，就是老婆一进超市，人家直接就准备好付钱了，又洗了一大波粉丝，
1: 变性了他。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是3或者是8的朋友可以继续拨打啊。来，二号线的马先生，你好，下班好。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下班好，马先生好，马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淮南子》当中记载啊，洪水之神是谁呀、
4: 啊？洪水之神，洪水之神，大禹啊？
1: 不是大禹，大禹头他治水，他怎么能洪水之神？
0: 对呀、啊，
4: 洪水之神，这个还真没听过哎。
1: 嗯，等会儿我说答案你就知道了。
4: 好吧，不知道。
1: 洪水之神是共工啊。
0: 哦，
4: 共工，
1: 就共工怒触不周山，听过吧？
4: 有印象，
0: 有印象，
4: 哎、啊，有印象
0: ，好吧，
4: 好，谢谢，
0: 感
4: 谢
0: 参与，拜拜，
4: 好的，
1: 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您如果想参与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哦。
5: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0: 哎，其实呢，大家你笑什么？大家在市面上就是吃那个土豆，基本上吃的都是黄色的土豆嘛。
1: 嗯，
0: 其实很少有人有没有见过紫色的土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来自于攀枝花延边格萨拉专属的特产，叫做高山冰激凌彩色马铃薯。说它是彩色，其实就是紫色的。它呢，入口真的是绵密翻砂。为什么说它是紫色的呢？所以说它有着满满的花青素，而且呢，我们这个马铃薯是彝族农户用天然的羊粪追肥，不打膨大剂，少农药，而且是完全的原生态种植。其实啊，你炒着吃也可以，但是我们推荐大家这款马铃薯呢，你去蒸着吃，把它当做主食，因为你蒸它吃就是吃它最原本的味道，老香了，特别香。
1: 是的，这个样品呢一直摆在我的桌上、
0: 嗯、
1: 然后呢我当时就觉得哎，这个土豆好特别啊。
0: 是的，
1: 其实这个土豆呢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冰激凌土豆。
0: 哎、嗯，因为它叫冰激凌土豆，所以呢它入口是很顺滑的粉糯化渣，而且它自己就带着一股很清甜的味道。
1: 嗯，
0: 所有它是属于一种天然绿色的食材，所以老人啊小孩啊控糖的人群都是可以长期吃的，而且紫色纹路天生自带化青素，而且还抗氧化，所以它的营养会远超普通的黄皮土豆。
1: 对，当然哈，我们朋友们，您平时喜欢直接当主食吃，或者呢是用炭火烤着吃，或者呢是炒丝儿、炒肉，怎么做都可以，
0: 对，
1: 对吧？
0: 怎么做都可以。
1: 而且普通的土豆没有花青素，没有营养，这一步呢就一步到位了。今天我们921呢专属的产地直供价，
0: 嗯，
1: 现挖现装箱。直接给您送到家里面，多少钱？
0: 22块钱，
1: 5斤。
0: 哦哟，真不少。
1: 4.5元一斤。
0: 嗯，
1: 对吧？这个我算的对吧？
0: 我是对的吧？我数学也不太好。你假装是对的。
1: 好的，4.5元一斤，就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您平时在超市里面买个土豆都得多少钱，对不对？但我们今天给到的还是高山冰激凌土豆啊，没有吃过的朋友就尝试。

0: 试一下健康的高山健康粗粮，给大家安排上，让原产地给您发货，我们省去了中间商，就电台的听众专享的一个优惠，您不用赴那么远，不用去到四川，不用去到这个格萨拉的景区，
1: 对
0: 吧？
1: 是的，
0: 然后也直接就可以吃到宜乡的高山生态土豆了，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关注公众号"崂山921"，在后台回复"
1: 土豆"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购买了。
0: 土豆下单购买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您好，一号线下班快乐。您好，下班
3: 好。
1: 赵美女，
3: 你好，你好，美川美 C。
0: 嗯，你好，
1: 你好。
0: 来，赵美女，准备好了吗？
3: 啊，准备好了。
0: 好，来，第一题请听题。
1: 第一题啊，出自李白的诗歌《将进酒》，它里面有说过古来圣贤皆寂寞，下一句是什么呀？
3: 唯有饮者留其名。
1: 嗯，
0: 来，第二题请听好。请问有一个成语故事叫杞人忧天，这个当中的杞国人他一直担心天会怎么样？
3: 将会塌下来，会掉下来。
0: 哎，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3: 不继续了。
1: 拿过红包吗？之前
3: 没有，第一次打电话，经常听你们节目。
1: 知道怎么领吗？
3: 不太清楚，忘了。
1: 你要
0: 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
3: 啊，关注公众号了。
0: 好，那就找到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回复"红包"两个字。
3: 啊，
1: 对，
3: 好嘞，
1: 我们给你谈，
3: 谢谢，
1: 谈一个链接，你一定要把微信号跟手机号填准确哈，金额填6.66元，现在去填，我们会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
3: 好嘞，好嘞，谢谢，
1: 好，拜拜，
0: 客气客气，
3: 再见，再见，
0: 拜拜拜拜。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三号线董先生，你好。
4: 你好，大双伟超。
1: 你好，
0: 你好呀，董先生好，
4: 你好，
0: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0: 好，加油，第一题听题。
1: 第一题，请问冰玉肌肤魂不染，玲珑心孔雀多思，形容的是哪一种食材啊？
4: 这么难。
0: 你
1: 心孔雀多思。
4: 藕。
1: 对呀，是藕呀。
0: 难在哪里了呢？
1: 对呀，你要仔细听。
0: 好，来第二题。第二题，请问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这首乡愁的作者是哪位诗人？
4: 一个台湾籍的老诗人，但是我记不清楚了。
0: 对，他的名字叫余光中。
4: 好的，
2: 时间到，
0: 好，再见，
1: 拜拜。
4: 拜拜。
0: 来，下一位二号线的梁先生，您好。
5: 哎，您好，韦少大头。
1: 下班好。
0: 您好您好，梁先生，手机号
5: 码。就是现在这个限号真好打，
0: 是
1: 吧？
0: 为
1: 了就是让更多新朋友打进来，
0: 是，不然天天听的都是那个，
1: 不然平时真的很难打，太难打了，
0: 老是听到那个。
5: 有时候打个10遍打不进去就不想打。
1: 哎，蛋的尾号是几啊？不知道。
0: 蛋已经参加过了，不能再来了。
1: 哦，好吧，好吧，梁先生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1: 第一题，请问黄梅戏呢是一种主要的戏剧种类，它最初呢是诞生在哪个省份啊？
5: 湖南。
1: 确定吗？
0: 黄梅戏哦，
5: 湖北吧。
1: 对呀，湖北是对的。
0: 湖南的是花鼓戏啊。第二题听题。在 NBA 篮球比赛当中，每轮加时赛的时长是多少分钟？
5: 五分钟。
0: 哎，五分钟。
2: 恭喜你回答。
0: 继续吗？
5: 不继续了，第一次拿红包。
1: 之前知道怎么领吗？
5: 啊，就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吧。
1: 哎，没错没错啊。
0: 嗯、
1: 金额填6.66元。
0: 你这个号码比较好记啊。这号码挺好的。
1: 2323232323。
0: 啊，对对对，所以
1: 是
0: 你别填错了。下次也不用说出来，万一别人冒领你的。
5: 行，前面不说了。
1: 好了，感谢参与。拜拜，
0: 再见，拜拜，
1: 拜拜拜拜，
0: 来吧！如果各位呢想继续的参与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电话呢是88990921，88992921。打进来之后不要着急挂电话，然后今天我们只有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3和最后一位数是8的朋友是可以参与的，其他的朋友是参加不了的啊。我们今天有限号啊。
1: 是的。
0: 来，这位3896的朋友，您好。 你好，
1: 你好，一号线王先，哎，
0: 这位3896的朋友是姓什么？怎么一直打电话？我们给您挂了，您还在打，您怎么这么坚持？他怎么不说话？
1: 害羞跑开了。
0: 他打的我们其他的人都打不进来了。
1: 哦，好吧。
0: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吧。一号线的王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1: 下班好，
6: 你好，
1: 下班好，下班。

0: 哎，
1: 我是在等待
0: 我知道这个
1: 一
0: 歌，
1: 个女孩，
0: 对对，我知道这个歌，
1: 还是在等待沉沦苦海。
0: 哎呀，唱的真好，
1: 哎呀，对对对，刘德华的。
2: 叫什么呢？正确答案是
1: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0: 好熟悉呀、
2: 啊
0: 嗯，
2: 冰雨啊，这首歌
0: 啊，太熟悉了。
2: 好吧，
1: 拜拜，
2: 拜拜，
0: 下次努力吧，拜拜，
2: 加油。
1: 来，下一位二号线六十号群于先生，你好。
3: 虞美女，
2: 哦，
1: 虞
2: 美
1: 女、
2: 嗯，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
2: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的，
1: 好，来听题，请问歌曲《一生何求》是哪位香港歌手的代表作？
3: 谭咏麟。
1: 谭咏麟吗？
3: 对。
1: 您确定吗？
2: 快改一个答案。
1: 压
3: 那个陈
1: 百。
3: 陈就是那个跟那个
2: 是姓陈，
3: 陈百祥，
2: 对呀，
1: 陈百强，
3: 陈百强，
2: 好吧，可是时间到了啊。
3: 嗯，好嘞，
2: 感谢参与，拜
3: 拜。哎，
1: 因为粤语歌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经典，比如说我们最近有看到那个粤语的综艺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那个节目里面呢，就翻唱很多很多的歌。我前两天居然听到了《忐忑》，就是我们知道的那个啊
2: 啊
1: 哦
2: 啊
1: 啊，
2: 他也被翻成粤语了。
1: 对，他也有粤语，而且给填词了。
2: 哎，我听那个谁，宋亚轩翻唱了一首，哎呦，谁的粤语歌我忘记了。也是参加节目的、
1: 嗯、
2: 然后我还刷到了单依纯把自己的那个什么向日葵那首歌叫啥来着、
1: 嗯、
2: 也翻唱都很好听，
1: 是是是，大家关注六公主好不好。请听题，
2: 第一题，
1: 请
2: 问
1: 在90分钟的足球比赛当中，中场休息时间是多少分钟？
4: 5分钟，
1: 就休息5分钟。
4: 10分钟，
1: 就休息10分钟啊。
2: 5分钟从这头跑到那一头都不够吧？
1: 正确答案是15分钟啊！
2: 哦、
1: oh, ，
2: 好吧，
1: 再见了，
2: 拜拜。
4: 好，再见。
1: 嗯，拜拜。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一号线许先生，你好。
5: 你好，你好，大鹏。
2: 下班好、
1: 哎。许先生最近看球了吗？
5: 没法看，太晚了。
1: 太晚了哦，这个确实。
2: 上班嘛，
1: 还是工作比较重要，因为咱们怎么说呢？咱对于这个单位啊，都是不可或缺的人才。
2: 都是顶梁柱，
1: 都是顶梁柱，
2: 都是一块砖，需要哪里搬是吧？
1: 对对对，我一天不来单位就扣我钱。你真烦啊，怎么这么重要呢？
2: 见不着你就想你，你知道吧，只能用这种方法来就是逼着见你，没办法。
1: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每一个人一天不来都得扣钱。
2: 好吧，
1: 来，准备好了吗？
5: 我准备好了。
1: 好，听题了。
2: 第一题，请问啊，我国的母亲河长江、黄河都发源于哪个省啊？
5: 河北。
2: 确定吗？
1: 河北的河，长江、黄河，河北的。
6: 啊哦，
2: 不对吧？正确答案是青海。
1: 哎，
2: 嗯，是青海。
1: 拜
2: 拜，拜
5: 拜。
7: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王美女，下班好。
8: 嗯，伟超、大聪，你们好。
2: 你好，你好，王美女，第一次参加吗？
8: 很久很久之前参加过。
1: 去年6月13号。
2: 哦，
8: 很久了，
2: 自己都哦一年了，一年多了。
1: 嗯，这一年你去哪里了？
2: 去听别的节目了吗？
1: 不可能。你是去别的台了吧？
2: 一年都打不进来，真的吗？
8: 真的，也是时间不凑巧，完了正好今天赶上了
2: 那
8: 个
2: 尾号，
8: 对，尾号正好还比较好打一点。
1: 你知道你这一年不来，我们有多么
2: 想念
1: 你
2: 吗？你看，伟超一下子就爆出来了你上次打电话的时间。
8: 我不太信啊，我想念我。
2: 哎，只能说我们这个电脑的网速还挺快哈。
1: 能搜到，能搜到，
2: 能搜到，对对对。
1: 好了，好，准备好了吗？
8: 嗯，好的。
1: 来听题。
2: 第一题，请问我国旅游标志马踏飞燕是在我国哪个省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呢？
8: 嗯，甘肃。
2: 哎，是的，甘肃。
1: 好，第二题，请听题，请问腌咸鸭蛋、腊肠这些腌制品虽然受的人们的喜爱，但是不能多吃啊，因为它里面有哪种致癌物质？
8: 亚硝酸盐。
1: 哎，亚硝酸盐。
7: 恭喜你 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0: 继续。
1: 继续，好，来，请听好。请问荷兰猪它的中文学名叫什么？
0: 嗯，仓鼠吗？
1: 不是啊，荷兰猪哎。
0: 叫什么？
1: 荷兰猪是仓鼠，怎么可能？
0: 叫什么？
1: 叫豚鼠，
2: 豚鼠，
0: 哦，豚鼠，啊，感觉好像是个什么鼠，
1: 哎，
2: 对呀，
1: 好了，谢谢参与，拜拜，
2: 拜拜，
0: 拜拜，
1: 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见。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3: Bravo 下班嗨起来。
2: 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嗯，好了，那接下来呢，依然进入到我们的答题时刻。再次提醒各位，我们所有想参与节目的朋友，最后一位数必须得是
3: 三。
2: 或者最后一位数必须得是
3: 八，
2: 哎，只有这两位数的小伙伴才能参加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
3: 是的，所以说电话会相对的好打啊，我们也欢迎新的朋友来跟我们互动，来领点红包回去。
2: 对，你像现在88992921就没人打，你现在打就能打进来，
3: 直接就能打进来。
2: 对，来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好。
6: 嗨，两位主持人好。
3: 嗨。
6: 嗨 ，Hello。
2: 准备好了吗，王先生？
6: 准备好了。
3: 好的，来，请听好。
2: 第一题，请问孟加拉国它的首都是哪座城市呢？
6: 孟买。
2: 孟买吗？
6: 哦，那我就不知道了。
2: 孟加拉国的这个首都。是那个你每天早上到办公室第一件事情就是
3: 打卡
2: 啊。答对了
3: 啊。真的叫打卡
2: 啊。
3: 哦，天哪，好吧，我记一辈子。记住了吗，王先生？
6: 记住了，记住了。还在
3: 看。好的，好的。嗯，感谢参与，拜拜。嗯，
2: 拜
6: 拜，再见。
3: 真的叫打卡
2: 啊？对呀。
3: 还有这样的地方，我天哪。
2: 孟加拉国的首都啊。
3: 哇塞，好吧，记住了。
2: 来，下一位三号线的刘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
3: 你好，下班好。刘先生在哪里啊？
7: 我在胶州。
3: 胶州，哦哟。
2: 孟加拉国的首都在什么？知道了吗？
7: 打卡，我知道。
2: 嗯，记住了，记住了。
3: 真挺好记的。
2: 每个人都记住了。嗯，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听题。著名的景点，八一起义纪念馆、百花洲、神经塔都在哪个城市？这三个在同一个地方，
7: 巴西利亚。
2: 八一起义纪念馆，
7: 八一起，还在南昌。
2: 啊，南昌啊。
7: 嗯，
2: 好了，
7: 听说是巴西的。
2: 啊，对，这
3: 八一，
7: 八一，
3: 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2: 下次再来。
3: 嗯
7: 嗯嗯，
2: 来，继续有请二号线董美女，你好。
8: 你好。
2: 哎，
3: 你
2: 好，董美
3: 女
2: 好。董美女，下班快乐，准备好了吗？
8: 下班快乐，准备好了。
2: 好，来，
3: 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反映的是哪一个节气啊？
8: 春天。
3: 节气。
8: 节气。
3: 嗯。
8: 立春分。
3: 不是春分。再蒙一个。
8: 不是春分。然后
2: 正
3: 确
2: 答
3: 案是惊蛰。
5: 错了。
3: 好吧，拜拜。
8: 好，拜拜。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一号线的杨美女，你好。
9: 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下班好。杨美女在哪里啊？
9: 在城阳。
3: 哎呦，城阳。
2: 嗯，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
3: 来
9: 啊，准备好了。
2: 请问京广铁路和陇海铁路相交的枢纽是河南省的那个城市？
9: 郑州。
2: 哎，没错。
3: 第二题，请问圆周率派小数点后的第八位是几号呀？
2: 是几？
3: 嗯，
9: 第八位，四吧。
5: 哦，
3: 正确答案是八。
5: 错了。
2: 3.1415926 5。
3: 对，一般大家都背到第七位嘛。
2: 嗯
3: 嗯，
2: 好
3: 吧，
2: 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张先生，您好。
10: 下班好。
3: 下班好。
2: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张先生？
10: 准备好了。
3: 好
2: 的，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国家杜马是哪个国家议会的名称？
10: 俄罗斯。
2: 哎，没错，俄罗斯。
3: 第二题，请问 霸王龙和剑龙打过架吗？
2: 嗯，
10: 没有吧？
2: 为什么没有？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对，不是一个年代，可以啊，很厉害。继续吗？
10: 不继续了，拿红包吧。
3: 之前领过是吧？
10: 之前领过。
3: 好的，那抓紧去领吧。
10: 嗯，好的，谢谢。
3: 好，拜拜。
2: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二号线的杜美女，你好。
4: 你超大鹏好，
3: 下班好，下班好。
2: 你好，杜美女好。杜美女，接下来要开始答题了，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听题。请问索尼、鄂毕龙、苏克萨哈还有谁？他们被称为清朝顺治皇帝临终的四大顾命大臣。
4: 哎呀，
2: 这个人很有名。
5: 啊哦，
2: 看过韦小宝都认识他。
4: 突然脑袋短路了，忘记了。
2: 索尼、鄂毕龙、苏克萨哈，还有一个叫，
4: 还有一个叫啥？
2: 还有一个叫
3: 啥呢？
2: 叫鳌拜。
3: 哦，时间到。
4: 鳌拜，鳌拜。
3: 突然就想起来了，是不是？突然就想起来了，好吧。下次再来吧。
4: 好了，
3: 嗯，拜拜。
4: 再见，拜拜。
2: 好，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每天呢，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呢问一道问题，然后呢，您可以在微信群里面来答题，只要答对的，就有机会
3: 获得我们的红包。
2: 哎，获得红包。所以接下来，所有在921微信群当中的朋友们，请听好了，我们要给大家来出题了啊。
3: 嗯，准备好了。
2: 来，请听好。这道题目是，请问清朝末年发生了什么运动，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
3: 嗯。
2: 再问一遍。清朝末年发生了什么运动，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来，请把答案发送到你们自己所在的微信群里面，不管您在哪个群，
3: 都有机会会获得我们的红包。
2: 嗯，都可以有机会啊。
3: 嗯，
2: 然后呢，也仔细辨别一下，你们那个群里面的那些答案是不是对的？
3: 不能跟风填写啊，大家要完全以自己的主观意志来填写，好吧？
2: 反正目前我看到的好多答案都不对哈。
3: 哦，那还有机会，还有机会
2: 啊！来，赶紧发答案，发到你们自己所在的群里面，我们马上一会儿来抽奖。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下一位朋友，您好，二号线沈先生，下班好。
11: 哎，你好。
3: 你好，你好，沈先生之前参与过吗？
11: 参与过。
3: 哦，拿走红包啦？
11: 没有。
3: 今天再接再厉。
11: 嗯，
3: 好吧，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啊，在一般的情况下，蒸馏法跟发酵法制成的酒，哪一个酒精度数会更高啊？
11: 蒸馏法。
3: 嗯，蒸馏法。第二题请问。
2: 来，第二题请问，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他的胞弟叫什么名字？
11: 溥杰。
2: 溥杰，哎，没错。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恭喜恭喜。继续吗？
11: 不继续了。
3: 这次不用空着手回去了。
11: 哦，
3: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1: 是哪个群里是吧？
3: 关注老山921的公众号。然后你在关注了没？
11: 好像没，
3: 很诚实。
11: 天天听，
2: 但你不关注，你是领不到红包的。
3: 对，你一定要去关注一下啊。然后你在后台回复“红包”两个字，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把微信号跟手机号填准确，然后金额填6.66元，我们在6:30之前给你发红包，好吧？
11: 好的，
3: 嗯，抓紧去填啊！拜拜。
11: 好，谢谢。
3: 好嘞，拜拜。
2: 不客气，拜拜。好，我再问一遍啊，请问清朝末年发生了什么运动，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请大家在所有在微信群当中的朋友，您把答案发送到微信群里面。
3: 是的，如果你答对了，就有机会会获得我们的现金红包哦。
2: 嗯，红包的金额呢是
3: 6.66元。
2: 来，所以各位抓紧时间，赶紧到微信群里面去
3: 领一下，知道答案的都赶紧领。
2: 对，赶紧啊！
12: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另外呢，今天我们也给在各位正在路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推荐一款来自于攀枝花延边格萨拉专属的特产，它是叫做高山冰激凌彩色马铃薯。说它是彩色呢，其实它就是紫色的。这个马铃薯呢，它是产自于海拔2300米的格萨拉万亩高原基地上，而且呢，我们彝族的农户来种植它，用的都是天然的羊粪追肥，不打膨大剂，少农药，纯纯就是一个原生态的种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啊。但是其实它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它的颜值和口感。因为你把我们的这个土豆切开之后，你会发现它带着一圈圈天然的紫纹，所以我们这款土豆跟你在市面上买的土豆唯一不同的点呢，就是我们里面含了满满的花青素，所以你去吃它，你会感觉入口特别的绵密，很清甜的一种味道，所以本地人会叫它冰激凌土豆，因为它吃起来就像冰激凌一样绵密。而且呢，你像用作老人的辅食啊，孩子的粗粮啊，或者减脂代餐都非常的合适。我推荐大家蒸着吃啊，就吃它原本最本真的那个味道就很好吃。当然你要是想烤着吃，想炖肉，想炒土豆丝儿都可以，都没毛病啊。普通的土豆呢是没有花青素营养的，而这款直接给你上营养，一步到位。今天呢也是我们921专属的产地直供价，我们给你现挖现装箱，直接新鲜直达到你的家里。如果说你也想品尝一下格萨拉高山好地的冰激凌土豆，那就抓紧在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后台回复两个字土豆，我们给大家的价格是福利价格，22块钱，到手整整5斤，平均一斤也就4.5块，非常划算了。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就在后台回复两个字土豆就可以下单购买啦。
12: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好了，来吧，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下一位朋友。你好，1号线下班好。
3: 高先生你好。
13: 伟超大炮你们好。
3: 你好你好，高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13: 崂山的。
3: 崂山的，哎，那离我们很近。准备好了吗？
13: 准备好了。
3: 好的。成语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中的东隅跟桑榆指的是什么呀？
13: 植物。
3: 不是。
5: 啊哦。
2: 不是植
3: 物。正确答案是早晨和傍晚。
5: 错了。
3: 好，感谢参与，拜拜。
13: 拜拜。
2: 好了，我们接下来揭晓一下正确的答案。正确的答案呢，就是公车上书。
3: 哦。
2: 清朝末年发生了公车上书，被认为呢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啊。有很多的朋友呢，听到维新两个字，答的就是百维新，不对啊。
3: 或者有戊戌变法。
2: 对，不对啊。正确答案呢是公车
3: 上
2: 书。来，三位中奖的朋友揭晓一下。第一位来自于60号群。
3: 叫做大欢小乐，恭喜恭喜。
2: 恭喜大欢小乐，恭喜您。来，第二位来自于13号群，名字叫
3: CN 俊了个俊，大拇指。
2: 俊了个俊，恭喜您。
3: 俊了俊，恭喜你。
2: 来，第三位19号群，名字叫爱谁谁。
3: 霸气的名字。
2: 好了，恭喜三位幸运的朋友，请三位幸运的朋友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关注崂山921，然后回复红包两个字。其他的朋友答对了也没有红包号，只有他们中奖了才有哈。
3: 没事，明天可以接着参与。
2: 对，有朋友说公车上书，哎，
3: 叹了口气，
2: 跟着群里面的人硬是打了洋务运动。
3: 我说了不要跟风嘛。没关系啊，每天都有机会，大家可以每天都参与进来，说不定哪天中奖的就是你了。
2: 是，所以哎，有的时候吧，瞎跟。
3: 失之交臂了。
2: 你看这16号群这么多人回复，没有一个对的。
3: 谁是带头的那个？谁带的这个头？
2: 王璐。潇潇。
3: 好了，来，我们继续答题吧。
12: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3号线，下班快乐。您好，
3: 孙先生。
2: 哎，孙先生您好。
3: 孙先生
2: 您好。
3: 孙先生在吗？
2: 可能掉线了啊。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2号线。2号线的是刘先生。您好。
14: 你好，伟超大通。
3: 你好，下班好。
14: 下班好。
2: 准备好了吗？
14: 准备好了。
2: 好的，来，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问啊，据说乾隆皇帝曾以君不可以一日无哪样饮品而拒绝继续执政？
14: 茶。
3: 嗯，茶。
2: 好，第二题，请问毛主席有一句名句叫“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他指的是什么花？
14: 他指的映山红。
2: 他不是映山红。待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丛中笑，他指的是什么花？
3: 什么呢？
14: 不知道。
2: 他指的是梅花，因为这首诗叫《咏梅》。
15: 错了
3: 好吧
14: 好吧，
3: 嗯，下次再来，拜拜
14: 拜拜。
3: 好，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
3: 你好，一号线的尹先生，你好。
16: 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
2: 就不是诗啊，是词啊，这首词叫咏梅啊。
3: 哦，词。
2: 来，你好，准备好了吗？一号线的尹先生。
16: 准备好了。
2: 好，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请问啊，开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一部电影是以哪一位？
16: 钢铁侠。
3: 哦，天哪！
2: 怎么还会抢答呢？
3: 抢答，忠实粉丝。
16: 真是忠实粉丝。
3: 来吧，来吧，第二题，准备好。
2: 请问，新锐作家韩寒他所著的《三重门》讲述的是哪位男主人公的高中生活？
16: 不知道。
2: 三重门。
15: 啊哦。
3: 很果断。正确答案是，
2: 他的名字叫做林宇翔。
3: 哦，
15: 错了。
3: 好吧，感谢参与。
16: 好的，
2: 拜拜，
3: 下班快乐。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17: 你好，大鹏伟超，下班好。
3: 下班好，李先生，准备好了吗？
17: 准备好了。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今日歌五成，明日歌十成，出自于谁的文章？
17: 岳飞。
2: 不是。
15: 啊哦。
2: 今日歌五成，明日歌十成。
17: 不知道了。
2: 出自于苏洵。
15: 错了。
3: 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2: 拜拜，继续有请下一位。
3: 你好，二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18: 你好。
3: 你好，准备好了吗？
18: 准备好了。
3: 好的。
2: 第一题，请听题，请问我们常说史学双臂指的是资治通鉴和哪一部史书？
18: 史记。
2: 哎，史记，没错。
3: 第二题，请问李白的长歌行和曹操的短歌行哪一个篇幅比较长呢？
18: 曹操的短歌行。
1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继续吗？
18: 不继续了，第一次晚高峰得红包。
3: 哎呦，那肯定知道怎么领了是吧？
18: 知道怎么领，它是多少红包？
3: 6.66。
18: 好，谢谢。
3: 好，拜拜。
18: 好，再见。
2: 拜拜。
3: 好，
2: 好了，我们最后一点时间，继续的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想要参加的朋友，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啊！只有手机尾号是3或者是8的朋友可以参加哈。
3: 我们看一下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的温馨提示：预计7月2日，青岛近海浪高0.7米，水温20.9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15和下午的17:42，低潮时呢是凌晨的0:14和中午的12:34。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12: 88990921，
15: 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下班好，
3: 张美女，你好，
19: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张美女，之前拿过红包吗？
19: 第一次打电话，
3: 哎呦，第一次参与，那听我们节目多久了？
19: 哦，好久了，这好几年了，
3: 也是算老朋友，也算新朋友。
2: 因为没打过电话，
3: 是
2: 算新朋友，但是听了很多年，
19: 就
2: 算是老朋友。
19: 对，就是限号，我先试试，结果第一个电话就打进来了，
3: 是吧？
2: 限号好打，
3: 好打。
19: 对，
2: 没有那个大卤蛋老是来那个，
3: 天天来你还不愿意啊？很长时间不来还想他。
2: 那那没有啊。
3: 好了，来我们答题吧。
2: 好，来，接下来第一题，请听题。
3: 第一题，
2: 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心凉，出自于哪位词人之手？
19: 辛弃疾。
2: 词人不对。
19: 啊哦，
2: 不知道。哎呀，上一个人是 苏洵，这一个人是
19: 不知道。
2: 苏轼，
3: 苏轼啊，嗯，没关系，下次再来。嗯，
19: 哎，主持人，我能问你问个问题吗？
2: 嗯，你问。
19: 就是你们就是往期节目不是以前在那个融媒不是有那个，但是现在好久，对，很，我看到二五年下半年可能就没有更新了，
2: 因为我们没有续费，
3: 没有钱。
19: 哦，那就是说现在没有地方听往期的，因为孩子有时候他喜欢听嘛，那基本他听完了，对，他现在老是在。整天的重复在这听，
2: 因为续费要18000一年，我们觉得太贵了，
3: 好吧，
2: 我们就没买那个功能。
3: 哎，我教你一招，大家以后听我们节目自己录录音吧。
19: 我天哪，
3: 自己消耗一下自己的手机内存。
2: 因为你想想，18000真的有点贵，真的。就这么一个
19: 大台说的话
2: 啊，
19: 不像个大台说的话。
2: 哦，我们小台，我们小台，
3: 小台小台，
19: 太谦虚了，太谦虚。
2: 我们真小台小台。
19: 嗯，行，好吧，
2: 行，
3: 好吧。
2: 那我们台长如果听到的话，那个明天想想办法，我这18000给花了。
19: 反应反应，对，因为孩子有时候想听，学学你看看，没有机会。
3: 嗯，好吧，好吧。
19: 嗯，
3: 我们吸取一下这个建议啊。
2: 你看，我们说实话，你们又不想听是吧？但是我们就是说很直白，确实，我们这个台真的不会骗
3: 你。我们就是实在，
2: 太实在了。嗯，
19: 行，好了，
3: 好吧，感谢参与，拜拜。
2: 有时候真相真的太伤人啊。
3: 对，
2: 不是说我们不再更新了，或者是什么，因为就是没钱。
3: 嗯，往往有时候真相不能大白。
2: 戳心啊，
3: 戳心。好了，我们有请下一位吧，三号线的江先生，你好。
20: 哎，你好。
3: 嗯。准备好
20: 了吗？你好，二位小台主持人，好了。
2: 说那话，嗯，好，来，请听题。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我们常说“弱水三千”，下一句是？
20: 只取一瓢饮。
2: 哎，没错。
3: 第二题，请问啊，白露时节的玄鸟。
20: 哎，稍等，稍等
3: 啊，
20: 不是给红包了吗？怎么还有第二题啊？
2: 两道题才有红包，你想太多了，一道题没钱。
3: 到底听没听过我们的节目啊？两道题才能拿到红包，我的天哪。
2: 我们小台打两题才有钱。
3: 你有点太急了，口急。来，第二题请听好了。
20: Okay,
3: 白露时节的玄鸟归，猜一猜玄鸟是哪一种常见的鸟呢？
20: 翠鸟。
3: 不是。
20: 白露。
3: 不是。
20: 鸽子。
3: 不是，就是燕子。
20: 故意
21: 错了，
20: 哎呀，故意刁难，
3: 就是
2: 谁刁难你的小燕子穿花衣，最简单的鸟，而且说了最常见的。
3: 啊，对呀，我都给你说最常见了。
2: 嗯，下次再来吧。
3: 嗯，拜拜。
20: 哎呀，跑不得打起来了，拜拜。
2: 下次再来。
3: 嗯，拜拜。
2: 来，下一位一号线，你好，
3: 张先生，下班好。
22: 你好，
2: 你好，
22: 你好。
2: 来，准备第一题，听题。毛主席。唯一有两首以《沁园春》为词牌名命名的词，分别是什么？
22: 沁园春雪

0: 啊，
1: 嗯，还有呢？
2: 啊哦，
1: 有两首。
0: 啊，跳绳。
3: 另一首叫什么？
0: 想不起来了。
1: 叫《沁园春·长沙》。
3: 哦，
2: 错了。
1: 好，谢谢参与啊，拜拜。
3: 拜拜。
1: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您可以继续的拨打电话，但是前提是您的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3，或者最后一位数是8，可以打88990921、88992921。
4: 让音乐回归音乐。
5: FM 92.1，
4: 情深意浓浓。
5: FM 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欢迎回来，我们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超，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我们的节目。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各位，手机尾号最后一位数是
2: 三和八的小伙伴，今天可以尽情的打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啦。嗯，而且电话是相对好打的，目前88992921还是空线的，谁还没打，赶紧打，这个一下就进来了。
3: 好了，来吧，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进我们热线当中的朋友。
4: 88992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请进到的是我们三号线的刘美女，您好。
6: 哎，李超好。
2: 你好你好，刘美女。
3: 来，
6: 大葱好。
2: 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2: 好的。第一题请问，我们通常用哪种材质的器皿来储存绿茶是最好的？
6: 绿茶那个
5: 啊哦，
6: 什么我不知道，
2: 正确答案是用
6: 金属。
2: 对呀、是用锡来储存，它是最好的
6: 啊，是锡。
2: 好
6: 吧，
2: 感谢参与，拜
6: 拜。
3: 拜拜。继续欢迎一号线崔美女，您好。
7: 二位主持人好。
2: 你好你好，崔美女下班了吗？
7: 下班了，在家里。
2: 哎呦，
3: 就到家
2: 了。
7: 到家了，
2: 闪现。
3: 确实确实是，现在已经六点多了呀。
2: 哦，也该到家了。好吧，
3: 该到家了。准备好了吗？
7: 开始。
3: 来，第一题，请问著名的大贪官和珅，他是在清朝哪位皇帝在位时期被抄家的？哪位皇帝在位啊？
7: 乾隆。
3: 是嘉庆帝啊。
2: 哦，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了，谢谢参与，拜拜。
2: 拜拜。
5: 错了错了错了。
3: 虽然答错了，但是你笑得
2: 很
3: 开
2: 心。是啊，特别开心。
3: 为什么笑这么开心？
2: 开心打进来了可能。好，我们请进下一位吧，二号线的李先生，下班好。
8: 下班好。
2: 你好。
3: 哎呦，你声音这么小的。
8: 啊，小吗？
2: 哎，现在好了，刚刚有点小。
8: 好嘞。
3: 来，第一题，听题。
2: 第一题请问，山东有一山一水一圣人的说法，他们分别都是啥呀？
8: 泰山、黄河和孔子。
3: 来，第二题请问，我国清朝末年被称为鬼子六的是哪位支持洋务运动的亲王？
8: 李鸿章。
3: 亲王亲王、
8: 亲王。不清楚。
3: 是恭亲王奕欣。
8: 好，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了，

0: 再见，
1: 拜拜，
0: 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88992921。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依然给各位推荐一个非常神奇的东西，那就是紫色儿的土豆。
1: 对呀、啊，而且这款土豆呢是来自于攀枝花延边格萨拉专属的特产。其实人家的全名是叫高山冰激凌彩色马铃薯。因为为什么要叫是做高山呢？因为它是产自海拔2300米的格萨拉万亩高原。
0: 嗯。
1: 昼夜温差是很大的，而且呢我们都是山泉水自己灌溉的，彝族的农户呢只用天然的羊粪追肥，不打膨大剂，少农药，主打就是一个原生态的种植，放心的吃。其实呢它最大的亮点就是它的颜值和口感，你买回去我们这个土豆你把它切开，你会发现它带着一圈一圈天然的紫纹。所以我们这个土豆跟市面上土豆不同的点就是我们里面含有了满满的花青素，无论你是蒸着吃、煮着吃、烤着吃，这个花色都是不带褪的。而且为什么要叫它冰激凌马铃薯，就是因为它入口非常的绵密翻沙，软糯清甜，就像冰激凌一样。所以呢本地人都是其实都是叫它冰激凌土豆的。
0: 嗯，
1: 淀粉也很足啊，无论是老人的辅食、孩子的粗粮、减脂代餐都很合适。
0: 是，你想想你同样在家里吃是吧，那个土豆丝儿，但你吃的是
1: 紫
0: 土豆丝儿，
1: 哎呦，你看别人都没吃过，咱吃过了，
0: 就发到朋友圈里面引起讨论啊。
1: 嗯，对，而且呢，今天也是921一个专属产地的直供价，我们都是给大家现挖现装箱啊，新鲜直达送到你的家里。如果你们也想尝一尝格萨拉高山地道的好货，那就抓紧在我们的公众号后台回复“土豆”两个字，22块钱到手5斤，真的是很划算了啊！感兴趣的同学可以下单购买了，
0: 真的很划算，
1: 嗯，
0: 5斤哎。
1: 是的，
0: 22块钱，
1: 还有满满
0: 4块多钱一斤，还给你包邮到家，对不对？
1: 没错，
0: 太划算了啊！来，朋友们，喜欢吃土豆的朋友们，或者呢在减脂期的朋友们，您就买它，
1: 就吃它，安排
0: 它，安排它啊！买紫色儿的土豆，别人都没吃过，就你吃过了。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你好，3号线，下班好，
1: 刘
0: 先
1: 生
0: 好，
4: 下班好，
0: 嗯，
1: 你好，你好，
0: 来，刘先生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好了，来，第一题，请问继承家传的迷踪拳绝技的是哪位武术家？
4: 霍元甲，
0: 哎，霍元甲。第二题，请问。一鸣惊人这个典故出自于春秋五霸当中的哪位诸侯王？
4: 嗯，武庄王。
0: 哎，没错，武庄王。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4: 继续吧。
1: 再冲一题。
4: 好。
1: 好的。
0: 好。来，第三题，请听好。
1: 第三题，请问啊，在影视剧中呢，海盗他经常佩戴单眼眼罩，是为啥呀？
4: 防止光线。
1: 不是。
4: 是因为暗不暗？那个光线暗，明暗变化。
1: 正确答案是叫增强夜视。
0: 哪来的光线？
1: 嗯，对，
4: 就是加满下边是暗的，然后上面是亮的。
0: 对，所以讲的不太对啊。
1: 对，我们正确答案是增强它的夜视功能，
0: 就晚上能看得更加的清楚。
1: 嗯，
0: 对，
1: 好吧，
0: 拜拜，
1: 拜拜。
0: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1号线，你好，
1: 杨美女，下班好。
5: 你好，
1: 你好，你
5: 好，韦超、大聪，你们好。
1: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杨美女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啊。您说，
5: 对，我打这个电话不是为了答题，我是为了表达我儿子对你们的喜爱
1: 啊。
0: 你
5: 天天听，
0: 你当年听
5: 我
0: 们节目的时候就有儿子吗？
5: 我刚听的时候就有了，我儿子都10岁了。
1: 妈呀！
0: 确实是妈呀，他也不是爸。
1: 从咿呀学语变得都上快上初中了吧？5年级？
5: 没有，今年4年级马上。
1: 哦。
5: 嗯，我不是为了答题，因为他今年6一没打进去，今天听到我的尾号可以打就啊，一直在给我
1: 打。
0: 那你为什么不打电话？
5: 对对对，
0: 你很多年前都老参加我们节目的。
5: 儿子得过一次那个什么乘法口诀，得过6块6。
0: 你也得过呀？
5: 我没有吧？
1: 24年7月份，
0: 晚高峰、
5: 啊、应该是儿子吧？应该是儿子吧？
0: 那个时候我们晚上哪有乘法口诀，你只有早上有吧？
5: 没有吧？我怎么记得是个六一的活动，还是个什么活动？
0: 啊、
5: 我记得
0: 2024年7月22号，你参加，你晚上5:41拿过一个6.6块的红包，
1: 不会忘领了吧？这么记忆不清楚，
5: 我就真的忘，
1: 是不忘记领了？
5: 要表达出来，我不想拿红包，我就想表达他对你的喜爱。
0: 谢谢谢谢，
1: 来试一试啊，万一这次就拿走了。
5: 好的，谢谢。
1: 好吧，来准备好第一题，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我国第二大平原是什么平原啊？
5: 第二大平原，
1: 嗯，
5: 好了，我不知道，
1: 是华北平原。
5: 好的，好的，谢谢，
0: 哎，谢谢，谢谢支持，谢谢，感谢参与。
1: 好，拜拜，
5: 拜拜，
0: 拜拜。确实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支持我们哈，你像比如说昨天，就有很多的朋友呢，就猛地扎进了我们崂山荣媒的直播间支持大葱。
1: 哇塞，就泼天的富贵差点就接不住了。然后那个弹幕就说伟超要来，我说不可能，我说他下班就走了，他说真的要来。然后我一转头，哇塞，一个小精灵一样的人朝我飞奔过来了，然后简短的陪伴了我5分钟就走了。
0: 哎呀，可以了，能陪你5分钟已经很好了，
1: 就够了是吧？别人没有这待遇。
0: 你看那小爱现在在崂山荣媒直播，我都没有去陪他。
1: 哎呦，对呀、啊。谁敢和去崂山荣媒陪陪小爱？
0: 对，如果大家呢有抖音的话啊，你们可以搜索一下崂山荣媒，然后去看一下小爱现在呢正在直播。然后今天呢给大家呢推荐的呢是那个萌音的盲盒，
1: 盲盒，
0: 蜜桃盲盒。
1: 嗯，
0: 就是你买一个那个盲盒里面，然后可以吃到4到9种桃。你以往买桃不就都只有一个味儿吗？但这个盲盒里面可以开4到9种，然后它会开到那种特别贵的品种，一个桃就可能10几块钱。
1: 就是看农户摘啥，你收到的就是啥。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就是现摘现发的。
0: 是的，然后那个小爱今天没有化妆。你们去的那个抖音直播间的时候，不要提她妆容的事情。
1: 哎，是是是，不要。
0: 你们进去就是说小爱好漂亮啊，小爱我们来支持你了，小爱我们来买桃了，就这样就可以了。然后。别的话不要多说啊，不要打击主播的积极性。
1: 对，因为今天我们直播也是持续到晚上10点钟啊，大家8点到10点也可以再去支持一下大葱。
0: 哎，大葱晚上8点到10点也播。
1: 对，没关系，大葱的这个
0: 粉丝。
1: 心理承受能力比较强，可以随意的抨击我，只要你愿意来。
0: 但是小爱你们不能说。
1: 只要你愿意来跟我聊天，我随时欢迎，好吧？8点到10点钟啊，我们一直持续到晚上10点。
0: 哎呀，你看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拦路烤地瓜这个人怎么回事儿？都叫你不要说，你这个
1: 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0: 他说伟超说你没化妆，
1: 可不敢说，可不敢说。
0: 等小爱出来都要扯我头发了。
1: 对，扯他头发。明天看伟超怎么头顶上少了几根毛。
0: 都讲这，但是讲好的事情怎么能？
1: 大家多去夸赞，多赞美一下。然后我们要让我们的主播积极一点、啊。
0: 对对对，因为爱姐比较敏感。
1: 是，而且艾姐早上已经播过了，很辛苦了已经。
0: 对，你们不要，你们就说小爱好漂亮，小爱好漂亮，都去给我就补偿一下，快点赶紧把那个屏给我刷掉。
1: 小爱千万别看见啊，
0: 抖音搜崂山荣媒。
1: 对对对，
0: 然后说小爱好美，小爱好美，我们来买桃了，然后你们就下单买那个1号链接的桃。
1: 对，抓紧去支持一下。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我气死了，妈呀，
1: 多嘴了吧，是不是有时候人不能太就是提示太多，
0: 不能太相信我们的听众。
1: 哎呦，
0: 他们好坏，他们都在群里面。他们不理你们了。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2号线下班好。
1: 刘美女你好。
2: 哎，同学们好。
1: 同学们好，你好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0: 哎，把扩音关一下，谢谢。
1: 是，扩音要关掉啊。
2: 哎，你好。
0: 哎，不能开免提的哈。
1: 嗯，准备好了吗？
2: 嗯，准备好了。
1: 好，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班公错湖是我国最长的湖，它是位于中国境内部分，是什么性质的水啊？
2: 淡水。
1: 嗯，淡水。第二题，请听好。一品豆腐、三鲜虾仁是哪个府著名的菜肴呢？
2: 一品豆腐、虾仁豆腐。
1: 是哪一个府？
2: 山东府鲁菜
1: 孔府啊
2: 错了，
1: 对，是孔府。好吧，感谢参与、
2: 哎、
1: 拜拜。
2: 谢谢。拜拜。
0: 拜拜。
1: 好了，我们请进下一位，3号线的庄先生。下班好。
6: 主持人好。
0: 你好，久等了。来，准备好了吗？
6: OK， 准备好了。
0: OK， 来，接下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是陈奕迅哪首歌当中的歌词？

0: 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
1: 啊哦、
2: 被偏爱的都有恃无恐，不知道忘记了。
0: 正确答案是，正确答案是什么？
3: 红玫瑰啊。
0: 哦，红玫瑰，对对对，咱俩都唱出来玫瑰了，都没想起来歌名，我也没想起来。
2: 没想起
0: 来。好吧，感谢参与了，拜拜。
2: 谢谢，哎，再见。
0: 嗯，好了，朋友们，我们还剩最后几分钟啊！如果你的手机尾号是3和8，抓紧打电话啊！最后几分钟，抓紧来打。抓紧来参与，
3: 我们还有最后的4分钟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所以呢，大家呢，如果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的话，抓紧时间，只有最后一位数是
0: 3
3: 或者最后一位数是8才能参加啊。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你好，2号线，下班好，
0: 曲美女，你好。
6: 下班好，
0: 你好你好，嗯，准备好了吗？
6: 下班快乐，准备好了。
0: 下班快乐，来，请听题。
3: 来，第一题，请问周杰伦他的歌曲《发如雪》当中写到：“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下一句是：“
6: 你发如雪，噔噔噔，
3: 嗯，
6: 哎哎，当当当当，
3: 当当当。”
0: 咋唱来着？
6: 哎，咋唱？
0: 叫啥来着？
6: 啊！
3: 你发如雪，凄美了离别，我分享感动了谁？
0: 哦，
6: 好吧，好吧，
0: 好吧，好吧，
6: 就在嘴边上，拜拜，
0: 拜
6: 拜，很开心，杰伦，
3: 再见，
6: 好嘞，拜拜，嗯，
3: 拜拜。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
0: 你
3: 好，3号线李美女，下班好。
7: 下班好。
3: 哎，你好，李美女好。
0: 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好的。
3: 你要把扩音关一下，免提不要开哈，听不清楚您讲话哈。
0: 嗯。
7: 啊，没有开免 ，OK， 没有开免提。
3: 你怎么声音这么响？
7: 哦，因为我可能在路上，在街上站着。
3: 哦，
0: 好吧，来第一题啊，请听好。我国古代啊，在众多的盛世中，其中有开皇之治跟开元盛世，这两个哪个在前呢？
7: 开元之治。
0: 人家叫开皇之治啦。
3: 好了，再见，拜拜，
0: 拜拜，
7: 谢谢。
3: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袁先生，你好。
8: 哎，你好，
0: 你好，下班好。
8: 哎，下班好。
0: 嗯，
3: 来，袁先生，第一题，听题。请问由拉丁歌手夏奇拉演唱的2010年南非世界杯的主题曲叫什么名字？
8: 叫Go Go Go Ole Ole。
3: 不是那个。
0: 啊哦！今天晚上是个唱歌节目哈，
3: 是那个哇卡哇卡嘞嘞哇卡哇卡
8: 哦，
3: 所以叫哇卡哇卡
0: 哦，哇卡哇卡，好吧，
3: 拜拜
0: 拜拜。
3: 来，接下来请进我们今天最后一位朋友，2号线徐先生，您好，
9: 主持人下班好，
0: 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击剑比赛中啊，有3个剑种，分别是佩剑、花剑跟重剑。哪个剑种的比赛刺中对方身体的任何部位都算数？
9: 重剑。
0: 嗯，重剑。
3: 怎么声音这么小啊？这个时段怎么接进来的几位朋友都是在外面吗？
0: 手机要离嘴巴近一点啊。
3: 嗯。
0: 好，来，请听第二题。
3: 好，接下来第二题，请问曹禺呢，他把巴金激流三部曲当中的哪部小说改编成了话剧搬上了舞台？
9: 不知道。
3: 正确答案呢是家啊，再见。
0: 哦，
5: 错了，
0: 拜拜。
5: 错了，
3: 哎，拜拜。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0: 是的，
3: 嗯，那如果各位呢想要继续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明天晚上来吧。明天晚上呢，我们是手机尾号4和手机尾号9的朋友参加啊，只有手机尾号4和手机尾号9可以参加。如果您手机尾号不是4也不是9，那不好意思，参加不了。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1: 崂山921，听见好时光。你好，我是伟超。接下来的这首歌，王心凌足足等了3个月才拿到。她只用1小时静心揣摩就完成了录制，褪去了她往日甜美的唱腔，唱出了爱情里清醒的沉沦。明知无望人深陷的心酸，把为爱自我麻痹耗尽青春的遗憾唱得戳心又走心。来听王心凌《大眠》。

0: 哎，巨胖。
1: 哎哎
0: 哎，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哦。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更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ul，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4: 感谢您锁定崂山921，我是小爱。还有我是任贤齐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一首歌，他在创作过程中研究和借鉴了李宗盛的词曲方式和技巧来寻找灵感。他也想通过这首歌告诉我们，在你心情低落沮丧的时候，永远有一首歌，有一个人陪伴你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送你一朵小红花，开在那牛羊遍野的天涯，奖励你。

0: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点播，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FM 92.1
1: 感谢你继续锁定收听老山921，我是维 C。有理想的人不伤心，这句话是李荣浩北漂十年的真实写照。从幕后音乐人到台前歌手，他用这首歌记录了追梦路上的孤独和坚持。简单的吉他伴奏里藏着每一个追梦人都懂得倔强。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7: FM 92.1

0: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1: 感谢您锁定崂山921，我是大葱。范玮琪的《是非题》这首歌收录在了他2007年的专辑《哲学家》中，由创作了《隐形的翅膀》的王亚军为他量身打造。歌名的灵感来自于苏格拉底的名言，精准地捕捉了爱情中那种是爱非爱的暧昧与挣扎。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 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 钟情音乐。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7: ，FM 九二点一。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self，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92.1 belong to you。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92.1，钟情音乐。

惊喜偷偷藏口袋左侧，只等你回家，我就陪你过，再把准备很久的话对你说。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你没女朋友，梗系唔信啦，冇理由。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跃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这首歌来自林俊杰的，叫做《黑夜吻白天，牵起你的脸》。哎呦，真好听！最近俊杰还跟那个角令他们不是又一次合作吗？在那个演唱会上，好像是又聊起天来。所以我就说，明星有时候也蛮八卦的，你知道吧？就是对于这种情感的状况啊等等之类，朋友们，你不要太过于觉得他们是有多么的怎么样而已。我跟你讲，都是人，
1: 八卦之心，人皆有之。
0: 八卦是天性，
1: 真的
0: 见面就会问：哎，谈恋爱了吗？
1: 啊，最近怎么样啊？有什么情况？
0: 是的，来，看一下今天的主题啊。
1: 今天是易家扬作词的歌曲精选
0: 啊。是的，易家扬就不用讲了，太厉害，
1: 太厉害了。我们之前找过很多他的一些这个歌曲介绍，
0: 是的，
1: 太多了。
0: 我们来听听看，下一首来自于陈奕迅的叫《阴天快乐》。

0: 不一般吧，基本上都是一些非常经典的歌曲，对吧？
1: 而且呢，都是真的是属于很好的黄金组合，一家杨作词，洪静瑶编曲，哎，黄金搭档。
0: 是的啊，后面还有两首也是非常有名的歌曲，飞儿乐队《月牙湾》，还有一首就是黄义达的歌曲《那女孩对我说》，其实都是一些很经典、很经典的华语歌曲了。听歌啊，先听《月牙湾》。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我们今天要唱到的歌曲呢，在周四的早上起来唱到的是歌词当中带颜色的。
3: 对的，
2: 你只要在歌词当中带任意一个颜色都可以啊，红橙红黄绿青蓝紫都行，都可以啊。
3: 颜色还是很多的。
2: 是的，1到40，还有我们所有特殊群的朋友也欢迎大家跟着我们来唱歌，好吧？周四的早上起来也期待各位看能唱什么样的歌曲。而且我觉得你像现在已经夏天到了这个时候了，说实话，这个青岛还是很舒服的。
3: 对对对，
2: 舒适的，
3: 哎，很舒
2: 适。同时呢，我们直播间啊，我说实话，真的是啊，需要一个好身体在。那为什么呢？这空调真的是
3: 太冷了，没事都穿点衣服呗，在里边。
2: 哎呀，真的是，我感觉现在嗓子都不舒服。
3: 我这毛衣都安排上了。
2: 确实得多穿点，你要不然的话真的是
3: 这
2: 多少人夏天容易是吹空调得病的，我跟你说真的是
3: 对，
2: 不在少数。
3: 而且说到这个开空调啊，就是我以前就前几年的时候差不多6月中旬6月20来号吧，我就开空调了
2: 啊，
3: 我现在一直都没有开空调。
2: 你现在还没开是吧？
3: 我好佩服我自己啊。
2: 哦，这很耐热了哈，感觉
3: 啊，我现在都不需要开空调了，我太厉害了。
2: 确实晚上也不是很热。
3: 对，其实现在还可以。
2: 对对对，还可以啊。但是我有时候会开一点点，就是开个除湿啊，因为确实有点潮，这个是没办法。
3: 我希望我这个夏天能要是一直不开就好了。
2: 哎呀，真行，这样的话不会得空调病是吧？不像我一样，就感觉现在嗓子，
3: 对对对，
2: 嗓子有点不舒服，真的是。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准备好，我们开始了。我找的是布拉格广场，你们随意啊，你们想找什么都可以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了。

0: 这首歌没有想到里面会有颜色吧，对不对？因为有很多歌曲其实大家想不到，但其实里面都会充满着这种颜色的这种对比在里
1: 刚才那个颜色是啥来着？
0: 面。今天上头的光彩绘的玻璃窗，其实彩也算一种彩色系。
1: 哎，
0: 包括说黄昏什么什么布拉格的广
1: 场，
0: 对不对？黄色，对，是有颜色的。每首歌其实它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颜色所在。那所以各位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不知道啊，我们也很期待，看各位能唱什么样的歌。
1: 对对对，
0: 好
1: 大家唱起来。
0: 哎，是的，我们来听听看啊。我们先来听一下，这位是娜娜，27群的朋友们听一下。
2: 红橙黄绿蓝，五彩的欧若拉，爱就在心中。
1: 就像你会存在。
0: 存在，来，下一位朋友啊，熊，哎，Sunshine，听一下。

0: 不
1: 是，
0: 懂，
1: 我伤
0: 不
1: 悲。来，
0: 懂，不懂。
1: 下一位，熊不熊？
2: 蓝色的思念，忽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空气中的温暖不会更遥远。哦，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绿色的思念，忽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不过一季的时间。又再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
1: 被风吹过的夏天里面的颜色这么多吗？又是蓝色，又是绿色的，
0: 哦，挺好，
1: 哦，
0: 多丰富啊！
1: 还这
0: 是
1: 么，
0: 夏天的味道，是夏
1: 哎，
0: 天的颜
1: 确
0: 色。
1: 实是啊，就蓝色的天啊，加上绿色的绿油油的一些
0: 哎，
1: 啊，包括其
0: 对。
1: 实红色跟青岛也很适配，蓝跟绿跟红其实都很适配啊。你像这个红瓦绿树啊，这个就是咱这边特色嘛，对不对？
0: 对，是的。
1: 还用去什么国外？我跟你说，真的是，你去国外真的是小青岛。
0: 没问题，同
1: 哎，
0: 款建筑，
1: 真的是，你看一眼，真的没毛病啊。咱去，你去老城区拍行了，就有点堵，最近 堵车啊。国色天香的天线宝宝，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

0: 真好听。
1: 哎呀，可以可以，
0: 真好听啊！你永远不懂我伤悲。哎呦，真好听，真不错啊！就像你不懂我口播，真好。哎
1: 哎，
0: 因为现在时间到了嘛，对不对？因为马上孩子们就要经历一个我们平时非常羡慕的一个时间，就是暑假和寒假。对，暑假马上就要到了。那暑假期间，孩子们除了比如说这个日常的这种功课呀，包括说一些对他们提高的一些班呐、啊、等等之类的，其实身体素质也是很重要的。包括你孩子看看孩子在家里面，比如说晚睡晚起啊，或者说平常这个自制力比较差一点的话，其实送到这个地方去训练训练也有好处。这是哪儿呢？青岛国际猎人学校啊，这个呢已经跟我们合作3年的时间了，而且他们已经从2014年开始办了21期了，5000多名应员都在那里接受过培训。他们不是大家传统意义上认为的这种减肥班，不是的，他们的餐食、他们的培训、他们的教育非常非常好，人家是正儿八经的这种、
1: 嗯、训练，
0: 对，训练，这个是跟军队那边是差不多的，包括里面的那种仿真的那个枪械啊，包括说一些你看到那里边有那种坦克呀、有那种迫击炮啊，你都能看到，它是不一样的。他跟你认为那种减肥班吃的是那种清淡化水是不同的，
1: 对，他不是减肥班、啊、
0: 对，他餐食非常好，他是那种训练营地，他是去增长孩子的这种对于军营的一些知识，
1: 对，小军训，
0: 对，以及对孩子身体素质包括独立自主能力有一个非常强的提升。正好这个夏天的时间嘛，暑假时间，如果您孩子在家，比如说您真的想让他去进行一个7天6晚、
1: 去好好的锻炼锻炼，
0: 而且这个教官啊全都是正儿八经的这个退役军人，包括每天24小时都会给各位同步到孩子吃饭啊、起床啊、训练啊、在接受课程培训啊等等一些照片、
1: 哎、家长一目了然，
0: 对，也全能放心。而且关键他的位置也好，就在城阳的主城区，你这不是那么
1: 好找，好找，
0: 对，不是什么犄角旮旯，特别特别
1: 好找，
0: 对，中心的位置，
1: 对，这样大家周围的那些小伙伴、啊、都去那儿都方便，
0: 对，很方便啊、嗯、就在城阳主城区，它不是什么特别难找的地方。而且今年我们也跟人合作嘛，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机制，每天的前20名只要打加微信或者打电话的朋友都会有一个特殊优惠，有兴趣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夏令营就可以了。马上就要到假期了，所以他们的1期2期基本上快满了、
1: 哦、呦，
0: 赶紧去看一下。而且每天的前20名是有特殊价格的、啊、
1: 对，所以小伙伴们千万不要错过、啊、
0: 对，前20个加微信的朋友特殊价格、啊、后台直接回复3个字夏令营就可以了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朋友素年锦时是一曲

0: 写信告诉我今夜你想要梦什么。哎，咱俩
1: 这样可差岔了，
0: 七年了呀，
1: 没有默契，
0: 一点都没有啊。
1: 没有，也不是时时刻刻需要保持默契的吧。
0: 行行行，来，四十。

0: 是脑海中情况秀的，看，这呢，咱俩，哎
1: 好像
0: 呀，
1: 周杰伦的吧？
0: 对，就是周杰伦的，这是哪首歌？叫做哦，《
1: 黑
0: 黑色
1: 色
0: 毛
1: 毛
0: 衣》
1: 衣，哎，你看
0: 啊。
1: 你还杰伦粉呢？这还考我许嵩，考我在哪？
0: 我是他粉丝吗？
1: 你是啊？
0: 我说过吗？
1: 你不敢承认
0: 你有
1: 啦？
0: 证据吗？
1: 你又不承认啦？
0: 你有证据吗？来，下一位啊，来听一下这位朋友唱的好好好，唱的这首歌。

0: 好听啊，
1: 好
0: 不错，
1: 听
0: 哎呀，真不错啊！好，感谢各位给我提醒啊，没事，我已经都查出来了，
1: 啊，这
0: 给
1: 查
0: 大
1: 出
0: 家，
1: 来都已经说了
0: 对，
1: 都，
0: 给大家都急坏了啊！
1: 黑色毛衣啊，这都不知道啊！哎呀，大家真是，
0: 徐某某的歌曲啊，《青花瓷》，我们听一下。

0: 刀
1: 这首歌叫
0: 哥，
1: 啥来着？
0: 心如刀割
1: 真心
0: 啊，
1: 如刀割
0: 对，就叫
1: 啊！我
0: 心如
1: 真
0: 刀
1: 以为是
0: 割，
1: 心如刀割，
0: 你以为是什么？
1: 我以为心如刀
0: 那
1: 割，
0: 就以为对了。
1: 那猜对了。
0: 咱俩在这干嘛呢？车轱辘话来回说哈、啊。这
1: 反
0: 个
1: 来
0: 东
1: 覆
0: 西，
1: 去，没
0: 我跟你
1: 话
0: 讲，
1: 找话。
0: 就这个行为，我跟你说，放在哪儿？放在这个小说里面，这叫水字数；放在广播里边，这叫水时长。
1: 没问题，其实那个就是我那天看那个沈梦辰跟张凌赫聊天，那个沈梦辰那个就相当于采访张凌赫吧，也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了。这一个专业主持人，我看下面的评论说，主要是一个专业主持人看到张凌赫的时候，已经
0: 你在做什
1: 忘
0: 么？
1: 乎所以
0: 综
1: 了。
0: 艺能保留这个片段，纯是因为张凌赫帅，搁那坐着好玩儿，不然这个片段都不会进行保留的，那肯定的呀，对不对？这一段大家觉得可以让他看一看啊，不然的话，综艺当中没有废片段的，很正常。
1: 它不算是一个综艺，就是一个小采访啊。
0: 它不是个综艺吗？那是个综艺吧？那个就是那个张凌赫、沈梦辰，还有那个谁嘛，还有那个杨迪，他们
1: 反
0: 在一
1: 正
0: 起
1: 我因为
0: 吗？
1: 我没有看那个综艺，
0: 哦，你
1: 只
0: 没看
1: 看那
0: 全
1: 个
0: 部。
1: 片段。我看是在采访问
0: 我
1: 张
0: 明
1: 凌
0: 白
1: 赫，
0: 了。
1: 就感觉吧，就属
0: 哎，
1: 于
0: 我懂
1: 翻
0: 了。
1: 来覆去那些话，就是来回的问。
0: 对
1: 我
0: 对
1: 觉得
0: 对。
1: 哇塞，可能看到张凌赫真的是已经忘乎所以了，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我是听到大家的歌声，已经的就是属于忘乎所以了。
0: 不知道
1: 行
0: 该
1: 为
0: 说，
1: 一致，行为一致。
0: 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但是没关系，我们可以说点别的。比如说，哎，后面还有几位啊，也很好听。但是呢，我们今天这一款东西，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在哪儿呢？在车上的用品。这个呢是宋朝的暗夜的车载香薰啊，比如说夏天车子爆晒之后呢，会有一些味道，包括空调当中呢也会有一些味道，包括抽烟啊，其实车上也会有。那今天这个呢是车载香薰，可以看一下夏日福利价格49块钱一瓶，任意买2瓶的话，再送价值29.9块的一个香薰的小蜡烛啊。如果你想买的话，后台直接回复一个字香就行了。而且呢，这里面的香料呢，用的全都是那种进口的高端香料，和基本上大牌的香料是一样。
1: 对，而且呢，它是100%天然植物的精油，零香精，而且还有权威的检测认证，
0: 是的，
1: 无毒无害。
0: 你包括你车里用了之后呢，基本上跟那个你知道那五星级酒店啊，那丽思卡尔顿其实都差不多。
1: 对，
0: 哎，
1: 我那天还在某银某巷的时候逛街，他们有这个专柜了，然后进去看一下，这个价格就是
0: 很贵的，
1: 哎，比较的贵。
0: 我那时候一般开到银什么巷的那个地方，
1: 哎，就是价格不便宜。
0: 对，那个地方还是比较小资的，
1: 跟我们这个价格一对比，
0: 完全不一
1: 样，同
0: 样
1: 都是正品，但是呢，价格确实是有差距。
0: 真的，而且49块钱一瓶是120毫升的大容量啊，是足够大家能够在车里面会持续一段时间的。所以各位有兴趣，直接后台回复一个字香，
1: 对，
0: 就可以
1: 了啊。香水的香，
0: 回复一个字，
1: 香薰的香。
0: 对对对啊，来，我们继续啊，下一位大龙，我最摇摆。
2: 虽然大家说晚安，我是等你算很习惯的。
0: 等会儿啊。
2: 当初是相思和大方带着你是我最有的人。
0: 哎，你是故意的吗？怎么唱是吧？
1: 自己的风格嘛。
0: 行，可以啊。来，下一位朋友啊，来自于牧师的叫孤独颂歌，这是什么版本？吴淑云版本，我们听一下啊。